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有一本书叫《唐国史补》，它就曾记载了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两处发文，但是因为他的疏忽，只发了岭南这个地方，河北的没发。事发之后，这个官员呢受到了免官的处分，而泄露重大机密的人呢处以绞刑。从这样严厉的法律来看，一般的强盗啊不会去动这些重要文件，免得招惹官方的拼命绞杀。而在双方交战的时候啊，应该早料到敌方或者会打埋伏拦截情报，至少呢会多途径多人携带文书以防万一。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共同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水利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据介绍，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记者从中科宇航获悉，昨天7时33分，该企业自研的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试验区点火升空，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3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随着本次发射圆满成功，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正式开启今年下半年逐月常态化发射新阶段，形成可靠高效的密集发射能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让新闻更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长期以来，中国黑土地保护主要围绕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等农业措施展开。那么如今随着微生物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科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土壤中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希望通过激发土壤自身生态系统，提高黑土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正在吉林长春举行的第17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研讨会便折射出这一研究方向的变化。会议吸引全国2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90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齐聚一堂，围绕微生物资源、守护蓝色星球、保卫黑土粮仓主题开展深入交流。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阮志勇表示，这次会议的主题很明确，那就是希望推动微生物资源研究与黑土地保护深度融合，将微生物资源技术和产品应用于土壤健康保育，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更多科技支撑。国家电网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昨天，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昨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是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25号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的地方500到600毫米。
1: 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FM104.4 AM729。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合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

静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耕，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写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饮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银行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整，针对调查中发现。

0: 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昨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后也未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与消协组织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2: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1: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2: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1: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2: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
3: 400908-7188，400908-7188。
2: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908-7188，400908-7188。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400-908-7188 400-908-7188。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2: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3: 400-908-7188，400-908-7188。
2: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2: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8-7188，400-908-7188。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2: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 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

0: 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400-908-7188，400-908-7188。
2: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3: 400-908-7188，400-908-7188，
2: 祝您订购成功。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9: 中国电信，
1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8: 有多优惠？
1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8: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1: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

0: 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4: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据气象部门消息，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广东陆丰沿海登陆，将给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明天，也就是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今年暑假旅游市场爆火，据相关数据显示，全国亲子游客预订人次同比增长13.6%。2026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短剧占比超过95%，产能井喷的另一面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行业数据显示，目前约90%的 AI 短剧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肯尼亚警方近日捣毁内罗毕一处电信诈骗窝点，并遣返一批涉嫌电诈的中国籍人员。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昨天发布声明，指出跨境电诈团队加速向非洲渗透，呼吁在肯同胞警惕高薪招聘等诈骗手段。23号，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中央组织部宣布王海民出任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卸任，相关任免将依照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履行手续。近日，微信在 8.0.76 版本中对消息撤回功能进行了更新。用户在撤回消息后，原本会显示在聊天界面的灰色提示文字，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现在可以进一步删除，从而在自己的设备上实现更简洁的聊天显示效果。近日，山西姐姐为弟弟发声，称弟弟被中间人以无伤害有补贴诱导，累计15次有偿捐献血浆，最后一次采浆当天，弟弟口吐白沫，意识丧失，溶血功能受损。昨天，霍州市卫生健康局发布了相关情况通报，通报称事件发生后，该局已第一时间组建专项调查组，全面开展核查工作。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用粉墨登场这个成语来比喻坏人经过了一番打扮，登上了政治舞台。其实这个成语原来的本意和戏曲是有关的，它通常是指演员化妆上台演戏。那么您知道粉墨登场当中的粉和墨分别指的是什么吗？好，下面呢就一块来了解一下。粉墨登场这个成语当中的粉呢，指的是白色，它是指化妆的时候呢用来涂抹的白粉，墨是黑色，指化妆时用来描眉的黛墨。你像《后汉书·佚名传》当中啊，就写到梁鸿对孟光说，无欲求贺之人，可与俱以深山者耳，今乃依其稿覆粉墨，岂鸿所愿哉？这是说女子涂粉描眉的化妆，戏曲演员登台表演也要涂朱调彩，施粉着墨进行面部的化妆。你像《资治通鉴》当中啊，就记载唐庄宗喜欢歌舞，或时自覆粉墨与幽人共戏于庭，就是指像演员一样的化妆了。 戏曲演员们的化妆呢，除了达到美化的效果之外呢，它也是剧中人物不同的性格、身份、年龄、境遇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戏曲的服装啊，它是夸张的，表演呢是虚拟的，境界是写意的，和它相适应的化妆啊，也是夸张和写意的，它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物的面貌以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眉眼最为主要，所以在戏曲舞台化妆的时候呢，就首先要突出这两部分的颜色，白色使其更白而施粉，黑色使其更黑而涂抹。化好了妆就可以上台表演了，所以人们把演员们登台演戏呢称为粉墨登场。著名的戏曲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啊，有一篇自志明是这样写的，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凌伦，也曾粉墨涂面，也曾朱墨为文。因为除了提笔作文编写剧本之外呀，翁偶虹先生呢自幼习学架子花脸，曾经登台表演过，所以文中啊自称也曾粉墨涂面，就是这个意思。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眼下正值三伏酷暑，暑湿交织，不少人常会浑身发沉，食欲不振，夜里心烦失眠。来自上海的中医专家提醒大家，夏季养生核心在于养心健脾，做好日常调理才能安稳度夏。中医讲到，三伏天人体气血浮于体表，体内脾胃偏弱，若是长期贪凉，情绪暴躁，思虑过多，很容易损伤心脾。等到秋

秋冬咳喘呢、关节寒湿、心脑血管不适问题就都会找上门了。身体浮肿、大便黏腻、饭后就犯困、多汗、烦躁，都是心脾受损的典型信号。居家调理不用反复操作，那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组穴位简单功法就能派上用场了。养心首选神门穴，手腕横纹处、小指侧凹陷处，睡前呢用拇指轻揉按揉，左右交替，清心火，改善失眠。健脾认准足三里，膝盖外侧往下三寸，每天按压或者艾灸，补气祛湿效果显著。休闲时练习八段锦、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一招式啊，不用剧烈运动，蹲马步轻摆躯干，舒缓燥热，平复急躁。有条件的可以尝试一下督灸三伏贴，温通阳气，化解体内痰湿。随身可以佩戴上藿香、艾叶、薄荷、佛手搭配的香草香囊，既能抑制抑菌净味，还能疏肝醒脾。厨房里呢也可以藏一些祛湿良方啊，两款食疗方也是适配盛夏与大家分享。第一款乌梅饮，乌梅、山楂、陈皮、桑葚同煮，适合出汗多、口干、小孩厌食的人群，胃酸多人群不要空腹喝啊。孕妈饮用之前还是咨询一下医师，挑选乌梅要优先选择无硫褶皱款。第二款盛夏茶饮呢，推荐大家五豆饮，赤小豆、绿豆、黄豆、黑豆、白扁豆同煮，五色食材调养五脏，改善晨起的浮肿、身体困重。这里提醒大家，祛湿还是要选择细长赤小豆，圆红豆呢，它适合做甜品。豆类嘌呤偏高啊，痛风啊、高尿酸的人群就不建议喝了。最后提醒各位听众，长夏少思虑，少生冷，内外同调，养护好心脾，平稳度过三伏天。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对时间是太熟悉了，迎朝霞之初，看落日余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那么我们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就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那么对于时间的描述啊，有很多很多。中国古人呢，就有对时间非常准确以及智慧的描述。你像一盏茶的光景，您知道古人为什么用一盏茶来表示时间吗？您又知道一盏茶它表示多长时间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从前看很多小说呢，总会提到一盏茶的功夫，一盏茶的光景，却总是一带而过，从来没有想过它到底是几分几秒呢？一盏茶呢，它是我国古代的计时方法，并由此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计时单位。你像时、刻、更、点，其实古人呢，喝茶的杯子就称为盏。古代人喝一盏茶的时间呢，大概是十分钟。你像古代一刻它是等于30分钟，而30分钟等于3盏茶，因此一盏茶呢就等于10分钟。那您知道中国古人为什么用一盏茶来表示时间的呢？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呢自古就喜欢喝茶，所以很自然的就用喝茶的时间来计时了。古人称喝茶喝酒用的小杯子为盏，所以呢叫一盏茶的时间。顾名思义，一盏茶就是指喝一杯茶的时间，也就是说从茶端上桌到被人咽下腹中的时间。其实一盏茶的时间呢，它是不固定的。中国人呢喜欢喝热茶，茶水端上来的时候呢它是滚烫的，要想喝茶呢必须要等到茶水变凉，这其中的时间就是所谓的一盏茶的时间了。你看夏天的时候温度高，茶水凉得慢，一盏茶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了，可能会有15分钟左右。而冬天天寒地冻，茶水很快就凉了，可能不到10分钟茶水就能够入口了，这就是一盏茶的时间。听众朋友，看着淡黄的茶汤盛在白瓷碗里，在灯光下静止不动，白色的水雾自水面升腾，袅袅婷婷依着碗边缓缓摇曳，才慢慢散去，周围寂静无声，时间仿佛也静止，这才恍然难怪古人会用一盏茶的功夫来作为时间单位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财经方面，从躲凉快到玩凉快，中国避暑游市场持续升温。7月24号，安徽省滁州市狼牙山游人如织，山林间溪水潺潺，登山纳凉的游客不仅能够享受天然空调房的惬意，而且可以体验飞跃丛林、林溪咖啡、森林漂流等消暑项目。因欧阳修《醉翁亭记》闻名的狼牙山已经成为了皖东民众避暑的热门去处了。近期狼牙山东门夜市单日客流可达2.3万人次，已形成日间游景、夜间逛集的业态。入伏以来，中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刚需。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报告指出，近一周平台内避暑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超50%。途牛最新预订数据也显示，避暑游相关产品的咨询和预订热度成倍增长。和往年单纯躲凉快不同，今年更多游客主动追求玩凉快，避暑加漂流，避暑加室内滑雪，避暑加逛馆等多元玩法不断被解锁。像杭州瑶林仙境、洛阳机关洞等恒温洞窟因为温度适宜备受游客青睐，还有广东省博物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了延时开放服务，日开放时长长达12个小时，避暑消费正延伸出更丰富的体验链条。避暑游市场热度攀升离不开政策红利的加持。7月8号，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各地计划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总额超4.5亿元人民币的消费补贴。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认为，中国避暑游市场正经历一场由躲到玩的深度重构，山水纳凉与政策惠民同向发力，一处处凉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热产业，释放出强劲的内需活力。他观察到，游客日益青睐旅居式避暑，直接带动了民宿、康养等关联产业发展。安徽歙县在今年暑期推出景眼一体联票，游客白天游览景区，晚上可观赏大鱼徽州实景演出，参与鱼灯巡游，购票还附赠鱼灯体验和汉服租赁服务，体验感由此更加多元。据歙县文化局文旅局副局长洪宇浩介绍，游客在当地停留时间从半天延长到了能留下1-2天，文创加体验加住宿加餐饮的全链条消费格局加速形成，预计暑期该县纳统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6万人次，同比增长12%。位于歙县的安徽华侨第一村怀塘村今夏新推出的全民水上大闯关项目那么目前报名人数也接近4000了，带动周边餐饮民宿营业额明显攀升。在长三角一体化旅游联盟副会长徐华玉看来暑期旅游市场正从增量红利转向存量博弈利润呢正留下能够提供质价比和独特体验的创新企业了。

0: 长恨歌当中啊，也有一个名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知道连理呢，它是指不同根的树木啊，枝干相连在一起，用来比喻恩爱夫妻。那么比翼鸟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鸟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山海经》当中呢，曾经多次描述过这种鸟的模样和特性。《西山经》当中就记载，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蝠，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海外南经》也记载，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翅，两鸟比翼。《大荒西经》也记载，有比翼之鸟。那么郭璞注解说，比翼鸟也，色青翅，不比不能飞，而养作尖尖鸟也。由此可见，比翼鸟的别名呢又叫蛮蛮尖尖，它的形状呢像蝠，也就是像野鸭。这种鸟类啊有很多，比如雌雄一同出没的鸳鸯，它也是两种颜色，但是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它是属于比翼鸟的独特特征。有趣的是，尔雅释地当中啊还记述了五方之地各种相比的奇异生物。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蝶。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西方有比肩兽焉，与穷穷巨须比，为穷穷巨须甘草，既有难，穷穷巨须复而走，其名谓之蹶。北方有比肩鸣焉，蝶食而蝶忘，中有雉首蛇焉。他说呀，东海当中出产的比目鱼叫蝶。郭璞的注解啊说，形似牛匹，鳞细，紫黑色，一眼两片相合乃得形。南方呢出产比翼鸟，益州书王慧这本书当中呢写到南方的八人向周王室贡献比翼鸟的记载。西方出产的比肩兽呢叫蹶，这种兽啊是前低后高，因此需要和前高后低的穷穷巨须搭档。在平时，蹶会供给穷穷巨须美草，遇难的时候呢，穷穷巨须会背着蹶而逃跑。北方呢，它出产比肩民，所说的蝶食而蝶忘。郭璞注解说，这就是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与鸟之相合，更万倍荆棘。一半取食的时候，另一半啊守望。中间之地呢，是出产雉首蛇，就是两头蛇。那么比的意思呢，就是靠近挨着；比目呢，就是两个眼睛啊相并；比翼就是翅膀挨着翅膀；比肩呢，就是并肩而行。不知道上古时期是否真的出产过这些奇异的生物，不过比翼鸟的传说呢，却寄托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到了元代伊士真的笔下呀，比翼鸟一雌一雄，甚至呢还各有名字。《博物志舆》当中啊就记载，南方有比翼凤，飞之隐晦，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官会，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也。此鸟能通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央行24号在其官网发布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也就是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多用途预付卡由非银行支付机构发行，有先充值后消费的特点。近年来，随着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发展，既有便民利民的创新实践，也有违规问题和风险实践。央行此次出台

0: 办法，目的是构建责任更加清晰、经营更加规范、服务更加优化的多用途预付卡市场。据悉，办法立足用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小额便民核心定位，构建完善涵盖发卡、充值、使用、赎回等业务全生命周期监管规则。例如，办法中规定，预付卡应当以人民币计价，按照实收人民币资金等值发行，单张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5000块，单张不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1000元，预付卡不得具备透支功能。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办法围绕规则透明、资金安全、信息保护和责任约束等方面作出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强化告知义务和规则公示，要求预付卡支付机构向购卡人提供多用途预付卡章程或签订协议，并通过经营场所、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予以公示，保障客户知情权。二是完善查询和挂失服务，要求预付卡支付机构免费向持卡人提供特约商户名录、卡内资金余额及一年以内的交易明细查询服务，向记名多用途预付卡持卡人提供紧急挂失服务。三是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要求预付卡支付机构依法处理用户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规则，明确处理目的、方式和范围，提升消费者用卡的信息安全性。四是强化责任约束，对未按规定落实购卡告知、提供查询服务等用户权益保障要求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提高预付卡支付机构的违规成本。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杜牧在《泊秦淮》当中啊，曾经写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的知名度啊太高了，以至于最后两句变成了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后庭花啊，指的是玉树后庭花，它是南北朝乱世南朝陈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陈叔宝所写的一首艳诗。写完这首诗没几年，陈国亡了，后庭花呢因此被人们称为叫亡国之音。那您知道商女不知亡国恨中的商女，她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商女不知亡国恨当中的商女，有一种说法说她是歌女出身，嫁作商人妇，在秦淮河的舟上唱后庭花。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赞同这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商女指的就是歌女。商是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之一的商调，其音凄怆哀怨，但是在五声音阶当中并不是最悲凉的，而是属于格调高雅的音乐。唐代的妓女职业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它的分工非常的明细，有宫妓、官妓、营妓、私妓、民妓和散娼等等种种分工，各分工之中呢又有不同的等级。商女啊，应当是属于歌妓当中等级较高，只演唱格调高雅的商调的歌女。陈叔宝所作的《玉树后庭花》乃是玉制的，虽然是艳诗，但是它的格调典雅，因此陈国亡国之后，因它典雅不合民情，民间呢很少传唱，只在教坊和花间酒楼等等高级场所传唱。但是如果把杜牧这首《泊秦淮》理解成为商女的谴责和惋惜，那就未免弱化了这首诗的内涵了。杜牧的感慨啊，有更深刻的内容在，和唐代歌妓宴饮时侠客可以点歌，商女只是歌女。在秦淮河上点玉树后庭花这首歌的都是众多的侠客。

0: 这些侠客呢一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否则无法在这个高级场所高消费。而正当晚唐气运渐衰，国家呢即将倾覆的当口，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还在点唱亡国之音，这才是杜牧的失言所在。他真正想谴责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商女。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共同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一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他还说，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北京时间24时60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军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新一轮无人机打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朗目标，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个国家外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巴勒斯坦卫生部23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纳布鲁斯市以南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举行会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巴西政府23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加征12.5%的关税的决定，并指美国这是在操纵人权议题，武断且毫无正当依据。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3号说，如果美国继续推进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方准备考虑全面反制选项。他同时强调，当前优先事项仍是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权由为

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国际能源署23号发布报告说，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好的，今天上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主播佳琪，代表编辑肖毅，责任编辑李俊，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

0: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结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较好，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成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附红色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燕或者是红燕，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笔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否二字

别的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施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才力华章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瘦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新来瘦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瘦心愁，真如秦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瘦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瘦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瘦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瘦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瘦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星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50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俱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瘦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瘦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啊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他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他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八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细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锦欧花各斗妍，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1: 欢迎收看中国无障碍电影。竹林中，工农革命军遭遇肖家弼的禁卫团伏击。工农革命军陆永汉命令道：
2: 家人，不好被突围。
1: 小分队出发，翻越山顶。半山腰中，方显贵率领的禁卫团小股部队后方被工农革命军包抄。方显贵率领的禁卫团被迫撤退。
3: 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打败了肖家弼的禁卫团和国民党王军部的工兵连，进驻遂川县城。1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遂川县党员大会，明确了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思路，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解决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困难，毅然决定恢复草林墟场，发动群众，团结中小工商户，建立平买平卖的市场秩序。
1: 片名《红色墟场》。红色墟场讲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率领红军为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保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物资供应和部队给养，在遂川草林创建第一个红色墟场的艰辛实践和光辉历程，再现了遂川的红色历史，展示了龙泉儿女的革命情怀。

主演，毛泽东由王英扮演，戴菊花由马玲扮演，陆永汉由龙木春扮演，导演于斌。竹林深处的河边，毛泽东一行来到正在休整的工农革命军战士们中间，正好

0: 毛遇见一名路过的战士，毛泽东望着他手中的那碗野菜汤，几名战士只能靠分一碗野菜汤充饥。毛泽东又来看望正在包扎的伤员，几名战士吃着从地里挖的脚板薯。毛泽东看着缺衣少粮的部队说，
1: 我们到井冈山已经两个多月了，现在天气越来越寒冷，可是部队还是野菜充饥，
2: 衣衫单薄呀，
1: 得想个办法筹备粮食补批，必须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0: 王志洲说，
3: 毛员，要不咱们去草原续帐。
1: 好，就到草原这里发动群众和工商户做买卖。
3: 毛员，16个大商号都是方林月等土豪劣绅开设的，现在干脆都关门了，整个的续城也很萧条，
1: 给我们下马威啊，双节薄冰而已。陆永汉，
4: 有，
1: 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连，给他们泼一瓢热水。
0: 陆永汉看了看一排长，
5: 我
1: 就是你，
5: 可是我不可是。
1: 拿来。
0: 毛泽东接过警卫员递过来的竹筒，交给陆永汉。陆永汉从竹筒中倒出来被烧过的谷子。
5: 老爷，这谷子
1: 你应该清楚，茶陵县新政权组建以来，由于盲目打土豪，地主跑了，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子，从废墟中刨出来这些谷子。井冈山给养不足，十分困难，急需要有一个明买明卖的交易市场。
6: 八位，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完成任务。
1: 好，志洲同志协助你的工作，我把县里工作忙完了以后专门去一趟。
6: 毛委员，那个地方情况比较复杂不安全，这样吧，我们随时向您通报情况，您就不要亲自去了。
1: 这虚场的恢复关系到部队的生死存亡，我是一定要去的。
0: 茶馆内，小裁缝走进来，柜台后正在嗑瓜子的老板娘戴菊花说，
7: 你怎么还来？
8: 这几天没喝菊花茶了，嘴馋的。
7: 我的衣服都毛做好，你还有脸来喝茶？
8: 这大户啊都关了门了，这几天夜里呀都有人叫我访问，他不许我开张啊。
7: 我不管，反正我的衣服毛做好，你就永远莫来喝茶。
8: 我把店门关得紧紧的。
0: 戴菊花转身去给客人倒水。店外一对工农革命军走过，茶客们被吸引过来议论着。
9: 你们说，
0: 首来陆永汉率队赶到，冲入人群阻止冲突，一大汉挥棍打在了陆永汉的前胸，战士立刻举起枪，陆永汉急忙阻止。
10: 保长，
11: 老表们，我们是革命军的队伍，大家有什么事情要好好的商量，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嘛，来啊，把拿棍子的几个人抓起来。
0: 陆永汉突然看见了树后的郭和生。驻地陆永汉向毛泽东报告，
12: 有人花钱专门从湖南那边把他们给雇来的，具体是谁花的钱他们也不清楚。
0: 毛泽东问，
1: 没打死人吗？
12: 没有，已经把他们都抓回来了。
1: 警告一下，放他们走。
12: 放人？
1: 他们是故意激怒我们，不要上当。
0: 地主方宅大门徐徐打开，方礼瑞率领背着枪的家丁走出， 陆永汉和王志周带着

0: 队战士在门口等候，管家赶忙搬来凳子。方礼瑞说：
1: 你们今天就是人来的再多，这虚场的大商铺也开不了。
2: 方老板，这商铺能不能开你说了算吗？告诉你，我们革命军会先礼后兵。
1: 你就是先兵后礼也没有用，这商铺不是我说能开它就能开的。再说了，别人都躲的躲，藏的藏，跑的跑，你刚才说过我一个人说了它也不算。
2: 如果你不开，我们马上就贴上封条。
1: 你们不是说你们是革命军，不是土匪，不杀人不放火吗？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拿着刀枪逼着人家做买卖，这又是什么呢？
0: 黄子峰急了：
3: 你怎么说话呢？是你们拿着刀枪逼那些老百姓不顾他们的死活，不让他们做买卖。
4: 你怎么说话呢？有证据吗？
3: 蛮不讲理。
2: 方礼瑞，如果我有证据还能像现在这样跟你客气吗？
0: 方礼瑞犹豫了一下，慢慢坐下，管家赶紧给他点烟，可是太过紧张，一连两次都没能点着，反倒将火柴掉在了地上。方礼瑞气得一脚将管家踹倒，伸手就要打时，被冲上来的黄子峰紧紧地抓住了。
1: 凭什么？我打我自己的手下，你管得着吗？
0: 方礼瑞挣脱了几次未成，喊道：
1: 把手放下。
0: 双方举枪对峙，管家急忙爬起来，慢慢推开黄子峰，转身向方礼瑞示好。
3: 黄子峰，
0: 方礼瑞一记耳光打倒管家，黄子峰举起枪，陆永汉连忙阻止并示意他归队，然后转过身命令战士们放下枪，回身说道：
2: 方礼瑞，我警告你，现在我们革命军来了，不允许你再像从前那样随便打人骂人。
0: 协商不成，方礼瑞转身就走。
1: 到！
0: 陆永汉命令道：
5: 二排长，到！
2: 从你们排再调两个班过来，对方礼瑞的所有门户日夜把守，只许进不许出。部门
6: 是。
0: 方礼瑞气得抬腿迈进自家门槛，急忙关上大门。
1: 呸！他奶奶的，封我的门，吓唬老子！
7: 也不看看老子是谁！
0: 方显贵跑过来：
1: 阿贵，
7: 老婆，
1: 你不是说萧家璧萧团总五天就能打回来吗？是真的吗？
7: 大伯，您尽管放心，我是警卫团的大队长，就是回来打前站的。萧团总专门的吩咐了，一粒米一颗盐一根布条都不能卖给那帮土匪。
8: 对对对对，侄少爷你说的真对。
1: 放屁！还不赶紧带侄少爷从后门走，一会儿包围起来想走就走不了了。快走！
7: 大伯，我先走了。
1: 封老子的门，咱们走着瞧。
0: 深夜，刘一把在店铺前贴标语时被一排长发现。
9: 别追了。
10: 是。
9: 到店铺前看看。
0: 店铺门板上贴着存货一空，改行做田。
3: 排长你看。
0: 毛泽东驻地，陆永汉说：
2: 哼，够嚣张的。
0: 毛泽东却说：
11: 好啊，热闹起来了，敲山震虎啊。
12: 毛委员，陆连长，我们巡查到同安药店门口，这是在门口捡到的。
0: 一排长将一杆秤递给毛泽东。这时王志洲赶到：
13: 报告。
12: 毛委员，
2: 志洲，情况怎么样？
12: 我们在方主义家炮楼的废墟下跑到现在，只挖出了两对金甲床和几十块光洋，其他什么都没发现。
2: 这个老狐狸。
12: 毛元，大家还在原地待命，要不要继续挖？
0: 郭和生被两名战士从家里五花大绑带走。
11: 撤出吧。
3: 走
10: 走，
11: 少废话。
3: 走
10: 走。
14: 我都没做什么生意了，你们绑我干什么？
3: 走
14: 干什么？
3: 少废话。
10: 走。

0: 从街上经过，战士对王志周说：“
1: 走，
2: 走，
3: 走，走，报告队长，人带到。”“
4: 你辛苦了。”“
1: 是。”
0: 王志周将人带到毛泽东和陆永汉面前。
4: “毛元，这个就是郭和生。”“
5: 哎，陆文杰，快送绑啊！”“老表，你受惊了啊！里边送，里边送。来来来来。”“
4: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5: 老表啊，你别害怕，我知道你是一个老实的商人，没别的事儿，就是随便聊聊。用这种方法把你请来，是为了保护你啊。”“
4: 我没做坏事，保护什么？”“
5: 你让坏人盯上了。”“
4: 我没什么好谈的，我姐生病在家，还需要我回去照顾呢。你，哎呀。”“你们就让我回去吧。”“哎，啊，
5: 老表，坐下，坐下，坐下。你姐姐身体不好，一直在咳嗽，可是外边的药店关门了，你抓不到药，是不是很着急啊？”
0: 郭和生略有所思。郭和生被王志周带到了部队卫生所。“
4: 姐，姐，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6: 和生，没事。”“
4: 老婆，是我们的人把姐背过来的，谢谢。”“
7: 咱们现在的条件还是有限。”
0: 毛泽东和陆永汉走到窗外。“
7: 哎，志周，
4: 走。”“毛远
5: 啊，
8: 毛远，
5: 情况怎么样啊？”“
8: 大姐患的是严重的肺炎，目前的药解决不了问题。”“
7: 你是说还要加药吗？”“
8: 对，必须尽快输液，但咱们这儿缺药剂。”“
4: 那……”
5: 你别着急，你先去开个药方。
8: 好。
5: 马上派人到县城去取药去。
4: 好
5: 啊，走吧。别着急啊。
0: 毛泽东和一排长来到街上，看到战士们都在店铺的廊下合衣而睡。寒冷的天气，战士们穿着单衣睡在干草上。当看见一名伤员穿着单薄的衣服依墙而睡时，毛泽东脱掉自己的棉衣盖在伤员身上，伤员醒了过来。“
4: 毛爷，
5: 好好养伤。”
0: 茶馆内，茶客议论说：“
9: 你们听说没？昨晚呢，革命军都在店门口打地铺呢，听说有人偷东西啊，革命军就守在店门前。”“
10: 哎，这么冷的天，也真够为难他们。哎，今天一早啊，每个店门口啊都贴了纸条啊。”“这个纸条上还说呀、啊？”
0: 这时，小裁缝走了进来，自己端了壶茶坐下。“见戴菊花走进柜台，小裁缝凑了过来，伸手就要拿金菊。”“
11: 你还来？同安药店被盗了，你晓不晓得？”“
12: 我晓得一点，好像是董畅被偷走了。”“
11: 那你的店呢？”“
12: 我的。”“
11: 你能保证我那块布料还在？”“
12: 这……”“
11: 胆小怕死。”“
12: 谁胆小怕死了？”我……
0: 小裁缝略加思索，转身就走。小裁缝来到自己的店铺前，见有两名战士站岗，门口还放着战士的被子，他使劲地抓起被子就扔。“
12: 我进来。”“
13: 老表，你干嘛？”“
12: 我想干嘛就干嘛。”“我
13: 你是裁缝师傅？”“
12: 我不是裁缝，难道你是裁缝？”
0: 小裁缝拿出钥匙打开店门，走进店铺，看见衣服都好好的挂在架子上，墙边柜子中布料整齐地摆在那里，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桌上戴菊花的衣料也在，小裁缝兴奋地走到桌边，仔细地卷起衣料，来到门外。“
12: 我没丢，我什么都没丢。”
0: 回到茶馆。“
11: 真的没偷？”“
12: 是啊，你看，这前襟后襟领的袖子全都在。”
0: 茶客们也都围过来。“
11: 快回家缝去。”“
12: 好。”“
14: 嘿，这个陈师傅啊，还没喝够你的菊花茶呢。”“
11: 那就再赏他一碗。”“
12: 哎，
1: 赶紧娶了这个姐姐回家当老婆吧，啊，会疼人呐。
0: 树林里，刘一把和方显贵会合。
2: 这些天都不见你，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7: 跑了？我堂堂的禁卫军大队长，我会跑？
2: 小团总到底还能不能回来？我看，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
7: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一次就是去见小团总了。小团总不仅要打回来，还要配合国军的大部队踏平井冈山。

0: 不扒了你的皮？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好好的为党国效力，不光是草林学场，就是全县的药材生意都由你来做。
1: 真的？
3: 方显贵将一袋银元递给刘一把。
2: 一把，上一次是偷偷摸摸，而这一次可是明目张胆呐！你千万要小心行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夜里，方宅内，方礼瑞焦急地等着方显贵。
4: 大伯，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没在屋里啊？
5: 哎呀，待不住，待不住。
2: 大伯，稍安勿躁，你看，外面不是已经撤了包围了吗？
5: 哼，撤了包围才可怕呢。他们一旦把泥腿子全都发动起来，在这草林徐城，第一个砍头的那就是我。
2: 大伯，没有那么严重，毛泽东那些人他们闹腾不到几天。你再说，
5: 哎呀，你不要再说了。对毛泽东这个人我还是有所耳闻的，他可不是一般的闹腾。你们对毛泽东看得也太简单了，就连你那个萧团总要想打回来恐怕没那么容易。
2: 大伯，只要你坚持不开铺面，我们在暗地里搅浑水，一切都好办。
5: 放屁！我就是听了你们这些狗屁话才愣在这顶着。现在看来是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3: 方显贵示意家丁退下，然后凑到方礼瑞耳边小声说着他的计谋。
5: 说这些没用的，以后我再也不听你们这些狗屁话了。
3: 方礼瑞转身就走。
4: 大伯，
3: 茶馆内，
6: 哎，听说啊，这个方礼瑞带着个只穿裤衩的小老婆给跑了，啊，从这炮楼里搜出的油浸腊肉就好几缸，
7: 根本就没有什么物品和光阳。
6: 哎，你说啊，方礼瑞这么一跑，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店了？
4: 嗯，
3: 刘一把凑过来。
8: 你以为要变天了，莫头脑发热。
6: 我就是个卖瓦罐瓦缸的，我又不是做大米布匹的。
9: 哼，我一卖竹器的也没有关系，我明天呢也开门。
10: 反正没什么顾忌的了，赚点钱过年，开就开呗。
8: 你带老板娘是尝到甜头了。
10: 我又犯不着跟谁作对，还怕铜钱烫手啊。
3: 部队卫生所，郭和生和陆永汉聊着天。
11: 我父母去世的早，是我姐姐一手把我拉扯的，相依为命。她为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出嫁，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得把我姐的病治好。
12: 放心吧。
3: 卫生员走过，陆永汉问道：“
12: 老大姐怎么样了？”“
13: 嗯，已经在退烧了。”“
11: 谢谢，太谢谢了。”“
12: 郭老板，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我们是一家人，不能说谢。”“
11: 怎样？”“
12: 坐。”“
11: 我有件事一直瞒着你们呢。”“
12: 啊？”“哎。”郭老板，来来来，快坐下。不要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11: 陆连长，是这样。
3: 清晨，陆永汉和王志洲向毛泽东汇报。
14: 除了被方显贵抢去的那些盐吧，郭和生暗中囤积了20多担大米。他现在答应把大米全都卖给我们革命军。
15: 太好了，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呀。
14: 不过大米不在徐城这里。
16: 毛远，他有个表哥叫何家禄，因为经营茶叶，早年方礼瑞帮他打通过关节。

0: 现在就躲在乡下的亲戚家。
1: 郭和生的大米就是交给他藏了起来。
2: 郭和生说啊，他要照顾生病的姐姐，所以不方便去找何家禄。
0: 他其实是害怕。
3: 那何家禄躲在哪儿呢？
0: 住在偏僻的宫前村。
3: 马上派人找到何家禄。
0: 陆连长，我熟悉山路，我去。
2: 知州啊，徐厂这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去做。这样，你找一个靠得住的赤卫队员，我再派一个战士一块儿去。
0: 好。
3: 你打算派谁去啊？
2: 王子峰。啊，这件事儿我已经在士兵委员会沟通过了。
3: 你早就想好了。
2: 毛远，您就给黄子峰一个立功的机会吧。您不是说过吗，好铁还需猛火烧重锤打吗？哦，黄子峰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要和您面谈一次。哦，
3: 他有什么话要说啊？
2: 黄子峰是赣州的富家子弟，也是个读书人，他是在秋收起义的时候参加的我们革命军，是个激进的年轻人。
3: 好吧，那我就领略一下这位年轻人的激进。
4: 王子峰，
5: 我从秋收起义开始就跟随毛委员，今天能这样跟您单独聊天，我心里很激动。
3: 说到跟随，子峰同志，我们都是跟随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5: 前年在武汉学堂的时候，和同学们聚在一起，经常有对国家现状的议论。后来我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又读到了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也非常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
3: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理解共产主义的？
6: 三人席地而坐。
5: 共产主义社会是以人为本，各方面都建设成非常和睦美好的社会，那是一个人人有尊严、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可以为了生存而做出任何选择的社会。
3: 罗元金啊，你听听，子峰同志理解得很到位啊。
7: 是啊。
2: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在物质上会极大的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顾虑，也没有任何的压力。这也是我个人的期盼和追求。
3: 可是贫困交加的老百姓，深受封建剥削的欺凌和压迫，起来反抗，甚至会付出热血和生命，还会有很长的艰苦历程啊。
5: 毛委员，我愿意跟随着您去实现这个理想，哪怕是付出热血甚至是生命。
3: 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来到了工农革命军的队伍里，光靠热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所约束，要有铁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
5: 关于烧房子的事，我知道错了，可是毛委员，正义的冲动难道不能被原谅吗？
3: 对于错误不能轻描淡写，你这个冲动背离了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初衷，会带来很坏的影响啊。
6: 黄子峰激动地站了起来。
5: 今天和毛委员的一番谈话让我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我会改。
3: 好，子峰同志，今天意犹未尽，等你回来我们再来摆一摆。
5: 好。
8: 报告。
6: 小裁缝着急地跑来。
8: 毛委员，
3: 怎么了？
8: 香秀不见了。
9: 香秀，
6: 河边戴菊花。
9: 听娘妈喊你了吗？听娘妈在叫你啊，香秀，香秀啊！
6: 悲痛欲绝的戴菊花，焦急地呼喊着女儿，战士们也在山间搜寻着。

0: 天黑了，战士们点起火把，漫山遍野地继续搜寻。戴菊花仍在苦苦地呼唤着女儿。山道上，黄子峰和战友老郭。
1: 子峰，你们家这么有钱，你怎么来为我们穷苦人闹革命啊？
2: 老郭，你不觉得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不平等，充满着黑暗和残忍吗？我起初不知道我父亲是怎样敛财的，但有一年，我发现租种我们家良田的一户佃农，他卖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来还我们家的债。佃农家那对母女分别的时候，呼天抢地的哭喊，我真的是很心酸。但我那视财如命的父亲，他极其的冷漠，这使我很愤怒。我毅然离开了家，跟随毛伟人。我发誓，我要跟大家一起打碎这个血淋淋的世界。
1: 你是好样的，我们要向你学习。
3: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4: 重温
5: 重温
4: 往日情怀。

0: 呼喊。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了。那么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排忧解难。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0: 8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啊，依然要有请到的是任老特别欣赏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百病方、
2: 哎、
0: 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2: 啊，热门话题。
0: 对，就仨字儿、
2: 啊、
0: 神经酸。哎呦、
2: 啊、
0: 太热了。
2: 啊，
0: 哎呦，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呢、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2: 啊！
0: 而且包括我在内、
2: 啊，
0: 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2: 啊、
0: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啊，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2: 对对对对、
0: 啊、
2: 对, 对, 对，
0: 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
2: 嗯，
0: 怕吃不起啊。
2: 啊，这个事儿哈、啊，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0: 嗯，
2: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这不一高兴嘛，我就想着那个把这个好消息就赶紧分享给大家，我好让大伙儿能够安心呢。
0: 嗯，
2: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0: 对，
2: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了一点小插曲，哎呀，就整的这个事儿吧，就突然反账的，你知道不、
0: 嗯、
2: 就一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定不下来。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
0: 嗯、
2: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嗯、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
0: 嗯、
2: 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0: 这一点呢、
2: 啊、
0: 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2: 嗯，
0: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2: 啊。啥事儿？
0: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2: 嗯，
0: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2: 嗯，
0: 腿脚慢了，
2: 嗯，
0: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
2: 啊，
0: 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2: 啊，
0: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是，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
2: 啊，
0: 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2: 啊，
0: 对，那个他，对，
2: 啊，
0: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还
2: 有
0: 就是，
2: 这种，
0: 嗯，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2: 嗯，
0: 出门，
2: 嗯，
0: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2: 嗯，
0: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
2: 嗯，
0: 等走楼下钥匙放哪儿了，嗯。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嗯，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
2: 啊，
0: 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2: 嗯，
0: 所以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
0: 嗯，
2: 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
0: 嗯，
2: 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这个哈 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
0: 嗯，
2: 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0: 嗯，
2: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0: 对 对
2: 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它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他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2: 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0: 对对对。
2: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
0: 嗯，
2: 那个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
0: 嗯
2: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的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怎么回事，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
0: 嗯，
2: 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
0: 嗯，
2: 你比如说三块钱一斤，我买一斤二两那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
0: 嗯，
2: 什么支付宝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0: 对，
2: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0: 没错
2: 啊，就是他自己的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
0: 嗯，
2: 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
0: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
2: 哎，
0: 您那是收款码啊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2: 哎，真的有，
0: 对，
2: 真的有这种情况。
0: 嗯，
2: 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0: 对
2: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
0: 嗯
2: 啊，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
0: 嗯，
2: 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
0: 嗯，
2: 这个损伤到底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
0: 嗯，
2: 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接构成了我们的神经整个传导的一个通路，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在我们神经细胞外面的结构，我们管它叫髓鞘。
0: 嗯，
2: 这个髓鞘年轻时候它非常完整，就像我们的电线似的，传输非常的稳当，它没有漏电的情况。
0: 对，
2: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随着髓鞘的一个老化，我们就会出现漏电了。
0: 嗯，
2: 漏电会漏在哪儿啊？反应力的上面。
0: 对，
2: 哎，会在记忆力的上面。
0: 嗯，
2: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是是。
2: 而且您发现没有？
0: 嗯，
2: 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
0: 嗯，
2: 营养在跟不上，
0: 对，
2: 它慢慢老化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2: 哦，
0: 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2: 对，
0: 信号也就不顺畅了。
2: 对对对。嗯，
1: 对，你看看。您那个打这个比方啊，比喻的很好，很恰当。髓鞘呢，它确实是神经系统呢非常重要的一层保护结构。
0: 嗯，
1: 它不仅仅是包裹神经，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提高啊神经传导率。啊，在正常情况下，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呢，它是非常快的。
0: 嗯，
1: 但如果髓鞘呢逐渐退化受损，信息传导呢就会变慢。
0: 嗯，
1: 很多老年朋友呢出现呢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迟钝呐，动作不协调啊等等这些情况，背后都是神经传导率啊它下降了。
2: 嗯，
1: 哎，
2: 效率下降了，
1: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2: 对对对，
0: 太有关系了。
2: 对，反正我不知道哈，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吧，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是爱说爱笑的，
0: 嗯，
2: 爱玩的，
0: 是
2: 不是啊？
0: 嗯，
2: 但是到老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同志连家都不爱出，
0: 嗯嗯，
2: 就不爱说话了，
0: 对
2: 对吧？你看，真的大伙坐到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说别人说话，他就自己在那傻傻的在那坐着，
0: 嗯，
2: 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
0: 嗯
2: 啊，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儿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说这孩子这个可爱，哎，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
0: 嗯，
2: 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0: 对
2: 啊，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
0: 哦
2: 啊，就神经 信号那个传输延迟、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
0: 是
2: 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重视，重视哪里呀？
0: 对，重视你得有个重点呢。
2: 对，你要重视哪里呀？
0: 对，
2: 那就要我们就要说回一个问题，就是养大脑的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养？要关注哪里，养哪才是对的？大脑这个范畴可太大了。
0: 是
2: 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就是髓鞘的这个部位，它就是我们在养护大脑纤维神经的这个时候，我们重中之重要守护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传导的中枢啊，你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的话，它漏电呢，它不行啊。
0: 对
2: 啊，而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是来修复你神经外边的最重要的这层保护膜的唯一的核心原料，
0: 别的都不行，
2: 就只有它，你就别想别的，
0: 且唯一，
2: 哎，就是唯一的。杨洋，你知不知道这个神经酸最早是哪儿来的？
0: 从哪儿酸来的？
2: 从哪酸来的？从酸菜酸来的。
0: 那就简单了，回家我就给我们缸里边捞去，
2: 就捞酸菜天天吃哈。但是可不是这样。最早的那个科学家啊，发现这种神经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0: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2: 哎，有这个东西。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0: 对，
2: 乱杀，
0: 是
2: 大肆的去捕捉这种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0: 回家红烧去
2: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0: 剁椒鲨鱼头、
2: 啊、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0: 太残忍。
2: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是鱼翅，对不对？
0: 他那个精华呀。
2: 哎、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他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0: 一来是不环保，
2: 哎，
0: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其实说富含这种神经酸、但是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2: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0: 对，
2: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他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0: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2: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0: 对，
2: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之后那个成本高的吓人。你想在深海里头打鱼，一个人能打吗？
0: 是
2: 啊，一艘小船就能打呀，所以它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0: 没错，
2: 那个时候哈，只有极少数的人，就能够用得了
0: 啊。
2: 而且你想啊，在那里边，你说滥捕滥杀的人，他绝对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吧？
0: 对。
2: 所以你想，你提取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有病原体污染的风险存在。
0: 太对了
2: 啊。所以后来科学家一想，那不行啊，深海里的鱼你都捕来了，它也不够全世界的人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然后供给我们去使用啊，那还得找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这种物质，对吧？
0: 养殖呢？
2: 那养殖鲨鱼
0: 啊？养不了是吧、
2: 养深海当中养殖鲨鱼呗。
0: 哎呦，
2: 你这个或许100年以后能够实现。
0: 我发现人家是鲨鱼，我是条傻鱼，我这 那
2: 哎，你这想法可以，可以大胆的去想象
0: 啊。
2: 也许100年以后有了这个科技上的突破，也可能。
0: 哦，
2: 圈养鲨鱼。
0: 咱等不了100年呢。
2: 那咱们肯定是不行。包括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也没有想100年以后怎么样。
0: 嗯，
2: 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资源当中，大家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的寻找。你知道不？包括我们国家在这。

0: 这个就是美国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之后，有很好的科研结果了之后，
1: 嗯，
0: 我们国家也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
1: 啊，
0: 你我不得啊，对，你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
1: 哦，
0: 王信言教授。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
1: 哦，
0: 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1: 秦岭淮河嘛，
0: 啊，
1: 这咱知道吗？
0: 哎，但是它不是鱼，
1: 嗯，
0: 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1: 是在，
0: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
1: 叫
0: 元宝枫。我刚才告你了，我说王信言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
1: 嗯，
0: 干什么呢？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
1: 嗯，
0: 这个元宝枫它这树的种子里边，
1: 嗯，
0: 它可以榨出油来，对吗？
1: 啊，
0: 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枫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
1: 嗯，
0: 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的营养素的提取企业啊，
1: 嗯，
0: 他们举办了一场比赛
1: 啊，
0: 什么比赛呢？
1: 赛
0: 就是从元宝枫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1: 哦，提纯呢？
0: 哎，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得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得更低，
1: 嗯，
0: 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1: 你瞧，
0: 哎呀，可了不得呀！
1: 嗯，
0: 我跟你说，洋洋，你猜。
1: 嗯嗯，
0: 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1: 我猜，
0: 嗯，
1: 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0: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
1: 你
0: 能猜得出来不？
1: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0: 咋
1: 显而易见呢？
0: 啊，
1: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0: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1: 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0: 这真的啊。
1: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
0: 啊，
1: 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0: 哎，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1: 值得骄傲啊。
0: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1: 对。
0: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
1: 嗯。
0: 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
1: 嗯，
0: 人家真的很出色。
1: 是，
0: 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
1: 嗯，
0: 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1: 嗯，对。
0: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
1: 嗯，
0: 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1: 对，
0: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
1: 嗯，
0: 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1: 生命力就强啊，
0: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
1: 嗯，
0: 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
1: 嗯，
0: 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
1: 嗯，
0: 什么拔点草啊，施点肥呀，
1: 对，
0: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
1: 嗯，
0: 所以从根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
1: 嗯，
0: 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
1: 第三点呢？
0: 啊，嗯，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 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啊，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
1: 嗯，
0: 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
1: 嗯，
0: 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1: 明白了，
0: 哎，
1: 通透了，
0: 嗯，
1: 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就稍微就是收着点说啊，引领整个行业。这还搂着说呢，这样
0: 你说的没错
1: 啊，对吧、
0: 哎、
1: 就得有
0: 确实是
1: 自信，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那赵老师，
0: 嗯，
1: 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么来之不易的神经酸，就是比如说我们服用了之后到了身体里边、嗯、具体它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嗯，
0: 你再好的东西它得作用于我们的人体才能被我们所接受还看到，对吧。
1: 嗯，
0: 那么神经酸这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1: 嗯，修复。
0: 世界公认唯一的能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它吃进去了之后，直接的作用就在帮助我们修复和维护受损的髓鞘。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髓鞘修好了，就像你们家的电线似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
1: 嗯。
0: 那么神经传导就会非常的顺畅。
1: 没错，
0: 它到达你身体的各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它的命令。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晰了，你反应就快了，
1: 是
0: 你说话就不会卡壳了。
1: 嗯，
0: 哎，所以刚才你说，哎呀，一旦要是老人有点什么问题啊，完了还得担心，哎呀，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我还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这些担心了，到时候你还得帮孩子去照顾孩子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是是是，
0: 但你要大脑你记事儿都记不住，你孩子跑哪去找都找不着，你谁能放心把大孙子交给你，
1: 可能孩子认都认不全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其实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好的享受幸福生活再去做准备。人呢、啊、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
0: 嗯、
1: 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0: 嗯，对，
2: 刚才呀、啊、宁宁说的对啊。
1: 嗯嗯，
2: 说的挺全面、嗯、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1: 嗯，任老您说，
2: 就是神经酸呐、啊、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
1: 嗯，
2: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0: 对对对。
2: 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上战场那是不行的、嗯、他还得有士兵，
0: 小兵啊，
2: 有后勤，
1: 没错
2: 啊，还有得有通讯，
0: 对，
2: 哎，这么打这个仗他才能打好。所以呢，宁宁呢给大家选这款这个神经酸，不光有核心的神经酸，他还重点的呢还有八大天然营养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九大啊，这个脑营养集团军，你看
0: 集团军
2: 这有力量了、
1: 嗯、
2: 啊！
0: 这个词儿都被您用上了，师傅。
1: 九大营养集团军，听起来挺有意思啊！那赵老师，这集团军分别这
0: 集团军，
1: 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咱们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
0: 啊、都哪个部门呗？
1: 啊，这他们部门
0: 集团军
1: 分管领导是吧？
0: 哎呀，我师傅这个词儿我头一次听过。
1: 嗯、
0: 集团军，集团作战，哎，也是
1: 是
0: 啊，因为它有九大益脑的一些成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按照核心的主力军来去看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神经酸了呗。
1: 嗯、
0: 神经酸就相当于修复髓鞘的这个总司令嘛，他肯定是作战指挥的，他是少不了的，对吧？第二个呢叫乙酰神经氨酸，就这个物质、
1: 嗯、
0: 它这个物质其实在这个就整个神经酸的集团军里边，它是充当先锋的。
1: 嗯，
0: 它的作用就是来促进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接，就不让你短路，让你能够顺利的到达对岸。
1: 嗯，
0: 然后它能够就是整个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信息网就给建立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的大脑想着干什么，你说我想打哈欠，嘣儿它就传过来了；我想要手去掐一下那个羊羊，哎，直接就伸过去了。
1: 哦，就这么神奇。
0: 哎，它就是这个，它就是乙酰神经氨酸就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哎，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脑互联网，到哪都通。然后第三个集团军里边少不了的就是那个磷脂酰色氨酸。
1: 哦，
0: 磷脂酰色氨酸呢，它相当于什么呢？部队这个东西我不太明白，像个通讯官吧。
1: 哦，
0: 通讯官，哎，它在呢，它会让你的信号传得更快，
1: 嗯，
0: 思维就更清晰。那要赶第四个，哎呀，我师父一说这集团军，我都不会编植物了。
1: 嗯，
0: 那第四个军长叫啥呀？叫。反正就是元宝丰子油本身，
1: 它是主要，
0: 它其实不是负责哪一块，它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儿，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它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它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丰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作战部队吧。
0: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1: 嗯，
0: 哎，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官儿，
1: 大概是这意思。
0: 哎，
1: 嗯，
0: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1: 第五个
0: 元宝丰子油，以前大家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1: 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1: 嗯，
0: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1: 嗯、
0: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1: 嗯，
0: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1: 对，
0: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1: 嗯、
0: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1: 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1: 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嗯，
0: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1: 嗯，
0: 因为它得抗氧化，
1: 嗯，
0: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1: 对、嗯、
0: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1: 是是是，
0: 啊、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1: 嗯，
0: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1: 哎，
0: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1: 嗯，
0: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安抚焦虑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哎，
0: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睡觉要睡不稳当，其实氨基丁酸都是给予孩子的补充的。
1: 对 对, 对，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营养的必备元素。
1: 嗯，
0: 啊，这些都不用去讲，
1: 是
0: 因为咱们国家这些也都在普及了。
1: 嗯，
0: 包括后面的什么亚麻籽油，亚麻籽油这个东西吧，嗯，它其实就是来维护我们脑血管通畅的，
1: 对，
0: 它是血管的保护者，
1: 嗯，
0: 所以有它在呢，它能够确保你整个的血液运输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环境里是畅通无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哎也是不错的，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同志是挺好的，
1: 嗯，
0: 这是第八个，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师父说九大，我看啊。哎、
1: 刚才有一个亚麻籽油、葡萄籽、
0: 神经氨酸、
1: DHA 藻油、元宝丰子油、
0: 磷脂酰色氨酸，这是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氨基丁酸、
1: 嗯，
0: 第八个，哎呀，那第八个是调整口味的，
1: 哦，
0: 第八个啊，不，第九个，
1: 第九
0: 个是调整口味的，第九个是木糖醇，
1: 嗯，
0: 也算一个。
1: 这很多人太熟悉了，
0: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不是来调整这个口味吗？
1: 嗯、这个才是炊事班的，
0: 哎啊，这个
1: 对吧？
0: 炊事班，对对、
1: 哎、
0: 对对，调整口味，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同志嘛，你要是真的像烂木头似的那个味儿，他吃不进去，
1: 可不是吗？
0: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吧，去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之后吧，就让我们大家就不烦这个味道了。
1: 嗯，
0: 所以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那么这个神经酸的这九大集团，你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就这么多，就这像任老讲的九大脑营养集团军，哎，搁到一瓶里边，
0: 嗯，
1: 各位朋友，这哪是一瓶神经酸呢？
0: 啊，

0: 这是满汉全席端到你眼前呢，真的太丰富了。
1: 哎呀，
0: 而且这一瓶就解决了呀。
1: 嗯，对对，
0: 是不是？
1: 哎，你要说这一点我是认的。
0: 嗯，
1: 因为我师父刚说一个军团就给我弄得有点懵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0: 嗯，
1: 但这个的确是一个打组合的一种方式。
0: 对，
1: 那么你看这个九个物质放到一起的话，它的确像你说的这个样，它就面面俱到了。
0: 对
1: 啊，你整个它是属于一个团队作战。
0: 嗯，
1: 它就能解决我们大脑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啊，但是话说到这儿哈，你想光有这些物质我们把它放一起就行了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其实这里边最值钱的就是核心的技术。
0: 没错，怎么把它融合到一块，
1: 哎，
0: 融会贯通。
1: 对，而且他们每一种元素的比例，
0: 嗯，
1: 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和建模的实验。
0: 嗯，
1: 这个就比较难了。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但今天这个时间肯定是讲不完了。
0: 不，哎
1: 啊，
0: 赵老师
1: 啊，
0: 您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似的，就到关键时刻，主角一扭头啊，原来是你，然后啪一下就跳字幕了。您这个，您这下集再说啊。
1: 嗯，我这个时间现在也不好讲了呀。
0: 嗯，
1: 是不？你看咱们的灯一直在那闪着，我刚才就看着了。
0: 因为太多朋友要拨打电话，要跟您去深度交流一下了。
1: 能明白，能明白。
0: 嗯，行行行，那咱们就暂时咱这一集就留个扣吧。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反正那个啥吧。嗯，我知道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和那个神经酸的这些物质的这个问题哈。
0: 嗯嗯，
1: 反正刚刚那个谁，
0: 嗯，
1: 我刚才瞅手机，
0: 嗯，
1: 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中国的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0: 太好
1: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
0: 嗯，
1: 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0: 好
1: 啊，但可能吧，
0: 嗯，
1: 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
0: 嗯
1: 啊，具体能有多少的话，不行，明天我问完事儿的话，洋洋我再给大家一个回答。啊，
0: 好嘞，好嘞，咱们共同期待着啊！一整个期待住了赵宁老师对于神经酸的详细讲解和更多的精彩分享，好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健康问题答疑解惑。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赵宁老师啊，
1: 哎，
0: 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啊，
1: 啊，
0: 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情不是一般的着急，后台这个留言呢，好家伙了，刷刷的往上冒
1: 啊！
0: 不看内容不知道，看了内容吓一跳。嗯，里边10条有8条，甚至9条都在问同一件事情：那批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到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等这批神经酸了。赵宁老师，这个昨天您说预计这个差不多半夜能够靠岸，这消息来了没？
1: 来了，消息是来了。
0: 哦，
1: 就是人家这个船吧，确实是按时到港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我们的货也靠岸了，但是这两天还出不来，因为咱们那海关例行抽查，把这批货给抽中了。
0: 抽？不是，那被扣了？
1: 不是扣，
0: 哦，
1: 它就是正常的进口流程的这个随机抽检。
0: 哦，那应该的
1: 啊，对，就这个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所以还得在那里再多留几天儿。
0: 嗯
1: 啊，你就想这好事儿嘛，
0: 好事多磨。
1: 嗯，对对对。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哈，啊，既然在海关我们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制度，那么如果过了海关之后都合格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更心安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哎。哎，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抽中了吧，也是一个好事儿。
0: 嗯，
1: 因为咱们国家吧，现在对高端的进口产品

0: 这一方的理念上来讲，
1: 嗯，
0: 我认为都是绝对是目前神经酸当中的极品。
1: 哦、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怕他抽，只不过就是啥呢？
1: 嗯，
0: 再耽误几天的时间，等合格了之后盖上那个通行的那个大章了，哎，然后就能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
1: 明媒正娶，对吧？八抬大轿，
0: 哎，哎，
1: 抬进来，
0: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是要欢迎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好东西。
1: 嗯、
0: 但说你看，你看我这瓶、嗯，我这瓶就是厂家寄给我的这个样品，
1: 哦、这
0: 个可以，
1: 这个就是
0: 啊，对，这个我带过来了
1: 啊，在包装是长这个哦，
0: 嗯、
1: 啊，我不知道各位
0: 全是外文是不是？
1: 嗯，阿波斯不是这么拼的，他们是 A B C D 哈，
0: 嗯、
1: 行，不重要啊，回头各位啊，这个。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了啊，这个包装啊和整个这个咱们神经酸这个品相，这款我看再看看神经酸，嗯
0: 嗯，
1: 您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
0: 嗯
1: 嗯，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
0: 嗯、
1: 原材料，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
0: 嗯
1: 脑子里边发现过，
0: 嗯嗯
1: 啊，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
0: 元宝枫
1: 对吧，我没记错吧，
0: 对 对
1: 元宝枫籽油里边提取的
0: 啊，
1: 哎，其实我不知道，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
0: 嗯、
1: 啊、能不能这样去评价说其实这是一场从海洋到森林的绿色革命啊，
0: 嗯，可以这么说呀，
1: 是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而且吧它不像市面上的那些就是成分单一的那个产品，
1: 嗯，
0: 它这个是九大营养元素属于一个这个配方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像我师傅说这是一个集团军呢、啊、
1: 脑营养集团军、嗯、
0: 对对对，而且它这里的核心的这个物质就是能够修复我们髓鞘的总司令、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
1: 嗯，
0: 啊，我们讲啊一个脑部的健康不能是光去修复我们髓鞘脑部就健康了，这是不负责任的、
1: 嗯、对，
0: 你还得有整个的脑部的信息网，就像我们一看那个神经物质的话你就上网去查、
1: 嗯、
0: 它都是错综复杂的，就跟蜘蛛网似的非常的密集，
1: 对，
0: 那个就是我们搭建的传递信号的通讯网络、
1: 嗯、
0: 而这个网络在营养学界都是靠这个就是燕窝酸磷脂酰丝氨酸然后它去这个维持的，
1: 对，
0: 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能让你的整个信息网传递顺畅、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燕窝酸这种物质就相当于一个通讯兵一样、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就把握着传递的这个信号，
1: 对 对, 对
0: 啊、
1: 嗯、
0: 除此之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
1: 嗯、
0: 那个 DHA 也好还有那个元宝枫籽油也好他们就像是这个后勤部长一样，
1: 嗯，
0: 给神经酸提供足够的养料，同时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接纳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合成，
1: 对
0: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包括这里边还有清除自由基的。
1: 嗯，
0: 那个葡萄籽儿，对吧？这个东西抗氧化，那个消除自由基，这在我们国民，我们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物质了。
1: 嗯，
0: 但你缺了它还不行。
1: 是，
0: 哎，因为你自由基物质的堆生，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对你信息网的传递是不利的。
1: 没错。
0: 所以它用这个葡萄籽，也是为了清除自由基的准备的一个军队、
1: 嗯，
0: 专门去管我们那个道路顺畅的问题的。
1: 是
0: 啊、
1: 嗯，
0: 包括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安抚情绪的稳定器，
1: 没错，
0: 再加上什么亚麻籽油和木糖醇这些，既有保护我们血管通畅的，又有提升我们口感，还不受血糖控制的，所以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1: 嗯、
0: 我给大家这回找的就是这个完整的东西了，
1: 没错没错、
0: 哦、
1: 啊，
0: 嗯，
1: 您想想啊，这厂家能把九大营养元素同时都浓缩到一粒儿的这个神经酸当中啊，
0: 嗯，
1: 确实啊非常的震撼、
0: 嗯、
1: 啊，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我们赵宁老师
0: 啊、哦、啥呀，
1: 就是您说那个元宝枫这树啊，
0: 啊、
1: 嗯，对吧？大伙儿都听着很神奇
0: 啊、
1: 嗯。其实按照很多朋友传统的思维，
0: 嗯，
1: 包括就是个别的朋友啊，就对于中医的理解，
0: 嗯、
1: 啊，受到中医影响，就琢磨，哎呦，那元宝枫树，我找那树不就行了吗？是吧？
0: 啊，找着树，
1: 哎，然后
0: 我干啥呀？
1: 然后掰个树枝儿，是吧、歪个树皮。然后砍个树根儿
0: 啊，
1: 回家煮点水，
0: 没有饭吃了。
1: 嗯，放点葱姜大蒜，然后八角是吧？桂皮香叶，
0: 要干啥呀？
1: 哎，炖排骨是吧？
0: 炖排骨，
1: 它煮着煮，你看熬鸡汤呗，这熬完之后那个。

0: 营养不就出来了吗？我们炖这个元宝枫树汁儿
1: 啊，
0: 是不是神经酸也能出来呀、啊？
1: 谁这么想的？
0: 我这么想，我脑回路
1: 这真的厉害啊、哦！
0: 咱说熬中药不也是这概念吗？
1: 那不一样啊！你我就是把整个树搬到你们家里面去，你知道怎么去提取这些物质吗？如果熬树叶就能熬出来神经酸的话，那我们还那么费劲去研究它干什么呢？
0: 不是，那咱们这个神经酸这一小粒儿、
1: 啊，
0: 就您拿这个样品里边，它强在哪儿呢？那我们这个方式差在哪儿呢？
1: 它强在哪儿，差在哪儿？就给你原料，它不差，都是元宝枫树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嗯、
1: 差工艺上面你有吗？嗯，
0: 我
1: 你有工艺吗？
0: 我倒有工作，我工艺差点、啊。
1: 工艺对呀，你首先你都不明白提取的工艺是什么。
0: 嗯、
1: 我跟你讲，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不是在于原料的问题。
0: 嗯，
1: 原料有钱能买得来。对吧、
0: 嗯、
1: 但是工艺这种知识产权可不一定，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发明创造的提取工艺也不一样。
0: 嗯，
1: 你这里边的门道那可是用技术和设备砸出来的护城河呀，那干脆就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我给你讲一个那个啥吧、
0: 嗯、
1: 就是我能告诉你现在你所看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1: 就是它采用的工艺我怎么来说呢，
0: 嗯，
1: 就是目前在全球来讲吧，就是我知道的，就他们家的这个公司掌握的算是最成熟最顶尖的一些技术了。
0: 哦，
1: 啊，我跟你讲，我不是很推崇这个国外的什么都好，外国的贴上外国字儿就好，我可不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为什么很推崇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应用美国的技术去做，因为他们在神经酸的研究上时间更久
0: 啊，那是
1: 87年就开始落地儿了，
0: 这咱得认、嗯、
1: 哎，所以它提取的技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并且成熟的体系。
0: 嗯，
1: 而这个体系人家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反复验证过来的。
0: 嗯，所以说呀，从这个资历来说呀，包括涉足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年份来说，
1: 哎，
0: 人家确实久了，
1: 对、啊、
0: 有这个技术沉淀的这样一个身份
1: 啊，
0: 包括这样一个经验
1: 啊，
0: 很深厚啊。
1: 啊，对呀、啊，
0: 嗯，
1: 那你光有沉淀，你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嗯、
1: 对不、
0: 嗯？
1: 你光有技术，你得有实打实的叫尖端的技术才行，你得有真的家伙事儿啊。
0: 太对
1: 啊，你这种神经酸，它光我知道的，它就运用了两项核心的黑科技，
0: 嗯，
1: 一个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0: 嗯、
1: 一个叫 GMP 标准的叫30万级的洁净环境下的核膜包。包衣技术，
0: 嗯，
1: 哎，
0: 太好了，这、
1: 哎、
0: 什么意思？不是您这个，常常说这个，我都背都背不下来。咱就先说那个，有一个临界，
1: 临界超临界萃取的那个是吧？
0: 30万荷包蛋，
1: 荷包
0: 是荷包蛋，
1: 荷膜包衣技术，
0: 啊、包衣啊，没有荷包蛋，
1: 那个没事，不是笑话您啊，
0: 嗯嗯，
1: 就是他这个技术呢，你非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听着就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化学名词，
0: 对对 对, 对，
1: 但的确是这样。
0: 嗯，
1: 他这个技术，首先我这么跟你做个比喻、啊，
0: 您先说那个萃取的吧。
1: 啊，你比如说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
0: 嗯。
1: 它有点像一个拥有分子级势力的这么一个技术，而且是超级挑剔的这么一个搬运工，就是说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变成一种神奇的超流体。这个超流体呢，能够精准的去穿透你的元宝分子，把我们需要的高纯度的神经酸搬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毒，
0: 嗯、
1: 我就叨到这个地方，别的我不要。
0: 嗯、
1: 所以他剩下的什么杂质啊、什么重金属啊、什么残留物，人家一点都没有拿到，因为全都给你留下来了。
0: 嗯、
1: 你知道不？就像你手术剥离，我就剥离你这个结石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不动。
0: 嗯，
1: 哎，它就非常精准的东西，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像用一把高精度的分子剪刀在给这个元宝分子做手术。
0: 嗯嗯，
1: 而且它这种是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的，
0: 嗯，
1: 所以它剥离出来了之后，那个神经酸的活性不会因为高温和物质的变化而失去它的应有的特点，
0: 哦，
1: 很完美的这个东西。
0: 哦，是这样是吧？
1: 哎哎哎，
0: 嗯，
1: 哎，就人家这个技术，
0: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哎，
0: 精准。

0: 准的把高纯度的神经酸给搬出来，
1: 哎，
0: 一点杂质残留都不带，
1: 不带，
0: 还能保证高活性，
1: 哎，
0: 这厉害了，这个
1: 啊，对对对，
0: 啊，你这、
1: 哎、
0: 好家伙，
1: 嗯，
0: 哎，那刚才那个包衣是吧？
1: 包啊，那个
0: 荷包
1: 啊，荷膜包衣这个技术哈，
0: 啊，
1: 荷膜包衣吧，它这个算什么？你就从字面上你能够理解，叫包衣，肯定是要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嘛。
0: 嗯嗯。
1: 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
0: 为什么？
1: 就是你看它的生产环境是 GMP 药品级的。真正搁手术室的话一般都是十万级的，它是30万级的这个无尘车间、
0: 嗯、
1: 也就是说它生产的整个的环境比手术室还要干净。
0: 我的个妈，
1: 你知道不、
0: 哦、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它能保护神经酸可以安全的穿过胃酸不被破坏、
0: 嗯、
1: 胃酸的腐蚀作用你要给它提取出来，你滴到钢筋上都能给你腐蚀个窟窿。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穿上这么一个隐形的铠甲，就我说的这个荷膜包衣技术的话，它可能到胃酸那块就没了
0: 啊。
1: 哎，但是你穿上这个铠甲之后，它能顺利的通过胃酸不被破坏还不说，它能精准的在小肠当中去释放分解吸收。
0: 没错，胃是消化的，
1: 哎，
0: 小肠的吸收嘛。
1: 对呀、啊、那你这样的话、嗯、你人体整个的吸收率不就会达到更高且没有损失，对吧、
0: 嗯、
1: 那你也有了这两大技术之后，它可以让你这个神经酸做到极致的纯净，然后极致的活性，然后特别好吸收。你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什么高科技，我们都得第一得补得进去，第二我们得看到效果、嗯、你有这么多的保证，这两点才能真正的实现呢。
0: 嗯，太对了啊，有益于吸收、
1: 哎、
0: 啊，还干净、
1: 哎、
0: 还把一些杂质啊残留啊什么都排除
1: 了。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啊、
0: 嗯哦、那个我那个主树杈主树皮那事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我们先来这个、啊、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是帮我们长见识，赵老师。
1: 嗯，
0: 您我看带这个神经酸，
1: 嗯，你又看了啥呢？
0: 含量说明、嗯、这儿有一个，
1: 嗯，
0: 对吧？现在我们习惯了嘛，无论是食品呢、
1: 啊
0: 嗯、包括一些保健品、
1: 嗯、
0: 我们都会看它的这些含量
1: 啊配方含量
0: 方
1: 对,
0: 对。您看啊，上面写的是每粒含各种物质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哎，我估计有些人如果拿到了这款神经酸啊、
1: 嗯、
0: 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相同的疑问。
1: 嗯，
0: 就是就这样，神经酸它366，它会不会含量不够？
1: 你想要多少啊？想要3666公斤呢？
0: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反正你先来呗。
1: 啊，
0: 吃好了再来。我们先切个36斤。
1: 你要吃36斤，那可就完喽、
0: 嗯。
1: 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
0: 哦、
1: 那就别多说了哈，
0: 不能太多是吗？
1: 哎，不能多、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混合，
0: 嗯，
1: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黄金修复单元。它这款产品吧，跟其他同类的东西比，它追求的不是单一，它要达到的是最终的整体的修复的效果、
0: 嗯、
1: 我们说它加了那么多包括氨基丁酸什么葡萄籽亚麻油什么这些东西，为的是啥？是不是打了一个综合性整体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呀、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用上之后，你人才会有更真实的变化之说。那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神经酸是总司令，
0: 嗯，
1: 总司令底下没有兵不行，
0: 对，
1: 他是需要帮手的。
0: 嗯，
1: 这366毫克就是一个已经优化配置好的，可以直接被我们身体高效利用吸收的神经修复工作组。
0: 也就是说，这个人老经常提到这个脑营养集团军呢、啊，
1: 哎，
0: 它的配置，
1: 哎，
0: 这个编制就是366毫克、
1: 哎、最高配置，
0: 最高，
1: 哎、
0: 最那为什么是366呢？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
1: 哎呀，特殊说法，那我这个怎么跟您解释呢、
0: 嗯、
1: 就是他这个说法都是浓缩在这个数字当中了。
0: 嗯，
1: 因为 他这个厂家呢，他是通过顶尖的工艺和大量的研究，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人体一次性高效吸收神经酸的黄金剂量，他得看你人能够吸收多少这个东西，就让你吃饭我今儿。

0: 给你200个馒头，能吃得动吗？
1: 对
0: 吧？你吃不动，它得看你人体吸收的极限在哪里，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叫科学饱和值。
1: 嗯、
0: 霍尔福德教授对这个含量是非常认可的。你都不敢想，就为了这个数字啊，那个企业花了多少钱就砸在这个设备和技术的上面，因为只有这种含量精准的神经酸，它才能高效的针对髓鞘受损的，比如说引起什么记忆呀、反应能力、平衡问题，达到一种精准的修复，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哦，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1: 啊，
0: 都是有研究的，
1: 讲究啊，
0: 哎。
2: 这个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真就是这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0: 嗯，
2: 这个事儿啊、
1: 嗯，
2: 补的不能太过，太滋腻了，你过了之后，那就反而起到添乱了。
1: 嗯，
2: 凡事呢都讲究一个恰到好处。
0: 嗯，
2: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好的方子。
0: 对，
2: 对吧？
0: 对对，不能贪多，不能太贪。
1: 贪多嚼不烂，
0: 嗯
1: 啊，并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三，我再看看啊，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拿到手的时候，您看，就这混合物366毫克，这可有了讲究了。
0: 嗯，
1: 您看，虽然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数字，但是这背后凝聚了多少科研人员、多少医学专家的心血呀？
0: 嗯，
1: 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力量。
0: 嗯。
1: 厉害，
0: 对呀。
1: 那个赵老师，
0: 嗯，
1: 那这个神经酸就是怎么保证真能进到脑子里啊？您不是说，我没记错的话，您说这个大脑有一个有血脑屏障？
0: 对呀，有呀，
1: 对吧？
0: 啊，
1: 那他怎么就他屏障他拦到那儿了？
0: 啊，
1: 对吧？
0: 怎么进去的呗？
1: 跟某单位的保安似的，你找谁啊？
0: 嗯，
1: 哎，你怎么来的？是吧？
0: 哎，他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1: 对
0: 啊，啊，
1: 那他
0: 但是你说如果自己人进去的话，他会那个把你阻拦到外面。就是你现在回到台里，保安能把你拦下不？你谁呀？你干啥的？
1: 啊，这倒是，我是自己的。对不对？哦，这个血脑屏障它能认清楚。
0: 哎，
1: 啊，
0: 那你看了啊，它大脑给自己设的这个屏障，就跟你们的这个台里边设置这个门卫这个岗是一样的。
1: 嗯，
0: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去进的，对不？
1: 嗯，
0: 你多少营养素吃了以后吸收了，到我们的门口就被拦下来了，白瞎了，你就干脆就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神经酸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的，
1: 一看就是自己人。
0: 哎，就是你，你也想以后啊，你我再说小洋洋，
1: 嗯，
0: 你就记住，你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膜。
1: 嗯，
0: 这种东西它天生就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1: 啊，
0: 而且哈，啊，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首先你进去你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对这个台里边没有任何的危害，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你吃东西是自己人，也不能携带炸弹进去啊。
1: 那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在保护这个东西安全性的时候，人家这个你有没有关注那几个戳？
1: 我看看
0: 啊，
1: 嗯，这个嗯，
0: 这个产品当中拿到了 FDA 的有效标识，
1: 啊，
0: NSF 的标识和 GMP 三成国际认证。
1: 哦，
0: 对吧 ？FDA 这不用讲了，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戳，
1: 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哎，
1: 嗯，
0: 它是认证你有保健脑部的功效，这是一个官方的认证。
1: 嗯，
0: 有这个东西才能有功效，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作用。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嗯，
0: 那 NSF 这个东西也不会掺假的。
1: 嗯，
0: 它能够证实的是你整个的配方是精准的，含量也是不掺假的。
1: 嗯，
0: 所以它给你按上了这个。戳之后是不是就安全了？
1: 是是是，
0: 对吧？你再有 GMP，
1: 嗯，
0: 就不用说，咱们国内也是要有 GMP 认证的。
1: 对
0: ，GMP 是保证整个生产的全链路规范可控，就说明你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去生产的，完全合标。
1: 嗯，
0: 没有 GMP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上市。
1: 啊，原来这三个是这么重要的。
0: 哎，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看 FDA 保效果。你吃了肯定有效，因为人家证实是有功效的，对吧？
1: 嗯，
0: 然后 NSF 保你这个是真实的配方，不掺假。GMP 认证保的是你的源头是真实可靠的。
1: 嗯，
0: 所以这就像一看着洋洋你进来没有危害无公害进吧，
1: 嗯，
0: 走了，对不对？哎，
1: 我就是绿色的。 纯天然。
0: 就这样的东西，我们大家吃完，你才会放心，你吃了才敢跟大家去推荐。
1: 对对对对对，我再看看啊。

0: FDA，
1: 哎
0: ，NSF，
1: 哎
0: ，GMP，
1: 哎，
0: 你看，
1: 国际认证，
0: 从原料到技术到认证，嗯、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神经酸太强大了，就是它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啊，它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今儿讲下来，我算彻底明白了。赵老师，
1: 嗯、
0: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伙儿请教一下您
1: 啊、哦，你讲
0: 多少钱？
1: 对，
0: 对吧？就这个。很关键，我就不需要再绕弯、
1: 啊、
0: 我就撒字多少钱。
1: 你这一停顿呢给我吓一跳，多少钱？
0: 你看咱们这个节奏、
1: 啊、
0: 对吧，
1: 那个价格的这个事儿，
0: 我跟您老熟人了，我没有必要请问您这个价格大概是、啊、乖乖就咱多少钱
1: 你直说就好，其实我也能知道大家关注什么。
0: 嗯，
1: 其实您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因为无论是什么再好的东西的话，咱都不能说人家老美能够不花钱完给我们，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也在关注着这个价钱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也挺着急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到就是把这个价钱定下来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拉扯阶段，还在拉锯，还在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还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所以这个价格吧，
0: 嗯嗯，
1: 目前还是有点谈不拢的。
0: 嗯嗯，
1: 但我跟他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想要打开我们中国的市场，让我们中国老百姓认可你这个外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拿出你这个满满的诚意下来。
0: 嗯
1: 啊，你不能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规定你只有咱们中国那些退休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能够消费得起，3000-5000的就消费不起。我说你这种的话，你是肯定是被我们中国老百姓所抛弃的。
0: 对，
1: 一看你就是为了挣钱来的，你不是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全球的这些比如说得病的这些老同志，你是不怀善意的来的。
0: 对，
1: 我说这个要我接受起来我都很难。
0: 要分享福音呢、
1: 啊、对呀、
0: 啊、
1: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跟他已经打好这个基础了。他说价格的事儿呢、
0: 嗯、
1: 他们还会进一步的研究。
0: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1: 哎，
0: 好吧。
1: 但是如果对方要是真的不让的话哈，我感觉可能还会比我们。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2026年7月25号，正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相关空白。请听江西台记者黄照报道。
8: 11年史诗攻坚，千年瓷都，中原世界遗产梦。此次入选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涵盖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大核心片区，共计15处遗产要素，完整留存了10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全链条产业遗存，清晰见证了中华陶瓷文明千年传承、对外交流互鉴的壮阔历程。作为全程参与申遗论证工作的核心专家，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表示，扎实的考古研究与国际化价值阐释是此次申遗成功的核心支撑。
9: 首先从考古方面，我们主导和参与发掘了11个点位，既有长岭石，有高岭的土，有交坛的柴，有湖田的窑，还有我们以御窑为中心形成的产业体系。这五大要素区在申遗过程中都进行了充分的考古的调研勘探和发掘，并且都有相

0: 应的考古成果进行出版，这个出版是面向全世界的。
1: 2015年，景德镇正式启动手工瓷业遗存申遗工作。11年来，多支国家级考古团队联合攻坚，专家团队系统性重构遗产价值体系，同步推进文物本体修缮、老城风貌提质、遗产数字化建档等系列保护工作，以扎实的筹备工作为申遗成功筑牢根基。在申遗专家、江西省考古研究院原书记王子林看来，这份世界级荣誉来之不易。
2: 这是中国首次以瓷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大宗，瓷器、丝绸、茶叶，将全部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身份。景德镇瓷文化代表中国走向世界，意义更加重大。
1: 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陶瓷器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承载的手工业发展脉络与文明交流意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申遗文本团队成员厉之云表示，申遗的深层意义是为城市留存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脉。
3: 很多海外人士呢，他们其实更多的了解的是景德镇盛产的瓷器，他们并不清楚景德镇在世界手工业的发展进程中，还有我们在文明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借助申遗这场全方位的文化深耕，为景德镇能留下一套长久落地、持续发挥价值的文化资源，让这些遗产地呢，真正能够成为我们支撑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财富。
1: 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61项。业内专家介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作为全球罕见完整手工制瓷产业遗产，不仅补齐世界手工遗产版图，更为全球活态产业遗产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新闻大链接，我们来

0: 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距离11月1号江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整整100天，上午以激情省运热辣萍乡为主题的省运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萍乡奥体中心举行。江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和萍乡市人民政府承办，赛事共设青少年部、社会部、学校部、机关部四个部别，91个大项，预计举办赛事10000多场，参赛及保障人员规模超过40000人。这是萍乡首次独立承办全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目前全市29个办赛场馆已全部就绪，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自7月1号起至9月30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打击非法营运和超员载客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坚持靶向治疗，严查私家车、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及7座以上客车无证营运，重点打击非法跨区域专线客运。日前，第四届江西尊崇军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南昌火热开赛，从全省92个项目中层层选拔出的40个优秀军创项目，按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大赛道分组竞技，展开巅峰对决。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新闻大链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自7月1号起至9月30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打击非法营运和超员载客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坚持靶向治疗，严查私家车、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及7座以上客车无证营运，重点打击非法跨区域专线客运。日前，第四届江西尊崇军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南昌火热开赛。从全省92个项目中层层选拔出的40个优秀军创项目，按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大赛道分组竞技，展开巅峰对决。日前，记者从赣江新区获悉，以 AI 破界短剧新生为主题的2026江西 AI 短剧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将于7月30号在赣江新区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会议服务中心举行。本次大会场地规模亮眼，设置4000平方米千人主会场、3000平方米全产业链展示展厅。活动内容涵盖政策宣讲、行业分享、成果展示、资源对接、招商推介等多个板块。届时，来自全国的 AI 内容研发、短剧制作、海外发行、资本投资、产业园区等上下游企业齐聚赣江新区，共探 AI 短剧产业新趋势、新机遇。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持续发展增强，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登陆后将北上深入我省境内，届时全省将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即引发各类次生灾害。提醒广大游客，在赣旅游期间如遭遇极端天气或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沉着应对，严格服从景区管理人员、导游的安全指引和疏散安排，迅速有需撤离至安全避险区域，不得擅自滞留、折返、冒险行动。遇紧急情况，可随时拨打110、119、120等紧急应急救援电话求助，科学开展自救避险。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绫缕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

0: 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
1: 会议
2: 直播
1: 扇客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6: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5: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6: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5: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6: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5: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呢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6: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5: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 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

0: 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
1: 400-908-7188，400-908-7188。
2: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908-7188，400-908-7188。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908-7188，400-908-7188。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2: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1: 400-908-7188，400-908-7188。
2: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2: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8-7188，400-908-7188。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2: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

0: 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0: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
2: 400-908-7188，400-908-7188。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3: 400-908-7188，400-908-7188，
1: 祝您订购成功。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4: 让新闻更及时，
7: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7: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8: 新闻大链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3号到24号，互助同心加油干，强生健体展风采，江西省职工保障互助会第二届职工文体活动气排球比赛在宜春市工人文化宫运动馆举行，全省12支代表队的120多名职工运动员参赛。2026年赣州市青少年射击激光模拟器锦标赛昨天在于都县开赛，赣州市9个县市区的600多名运动员参赛。 上饶市赢要上饶幸福里志愿服务计划昨天启动。这个计划以银龄志愿者服务组织为主体，以社区的老人为服务受体。启动仪式上，上饶市志愿者协会银龄上饶志愿服务队信州区银龄志愿服务队负责人与12个试点社区书记签订志愿服务协议。近日，遂川县多支志愿服务队为外卖员等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新就业群体送出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防晒冰袖和毛巾。同时呢，遂川县在多个工会驿站内添置饮用水、降温设施、手机充电器等物品，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闻大链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今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年夏天全球防暑订单齐刷刷地涌向了同一个地方，义乌。一把国风扇子，一顶喷雾遮阳伞，就能够硬控半个地球的夏天。但义乌外贸真正的杀手锏远不止于小商品，而是一套让订单货运资金闭环的出海新模式。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达21.1亿元，同比增长20.9%。日前腾讯发布内部通报，微信事业群某项目组负责人叶某因泄露公司敏感信息被公司辞退，并列入黑名单，永不录用。据了解，此次事件起源于此前一张刷屏全网的年终收入截图，那截图显示叶某年末激励由现金与股份两部分组成，总额接近是320万元，其中现金奖金82万多元，股票激励235万多元。夏天到底能不能每天都洗头呢？我最近脱发太厉害了，不敢洗头了。入伏以来，类似的疑问在市民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面对洗头焦虑，宁波市中医院皮肤医美中心副主任医师张炼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夏天是完全可以每天洗头的，部分人群呢，甚至是有必要每天洗头。洗头频率与脱发并无直接关系，不敢洗头导致头皮环境恶化，反而可能会加重脱发。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能够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了。那么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排忧解难。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要热烈的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啊，依然要有请到的是任老特别欣赏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保健康百病方、
2: 哎、
0: 赵老师继续要跟您汇报我们后台的热门话题了。
2: 啊，热门话题。
0: 对，就仨字儿、
2: 啊、
0: 神经酸。啊、哎呦、啊、太热了。
2: 啊，
0: 哎呦，很多听众都说了，这个神经酸呢、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也真不便宜
2: 啊。
0: 而且包括我在内、啊、很多朋友在网上都查了一下。
2: 啊，
0: 这个进口神经酸的产品呢、啊、价格一般都在1000块以上。
2: 对。对对对对
0: 啊，而且大家都说了，很相信赵宁老师的眼光和您的选品标准，您找到的肯定要比市面上的、市场上的靠谱很多。可是这个价格呀，确实有点贵。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吃起来

0: 确实心里边压力会更大。
1: 嗯，
0: 怕吃不起呀、
2: 啊。啊，这个事儿哈。你要是谈到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些事儿。
1: 嗯，
2: 因为前几天呢，那个我跟人家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哈、啊，人家本来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完了我这不一高兴嘛，我就想着那个把这个好消息就赶紧分享给大家，我好让大伙儿能够安心呢、啊。
1: 嗯，
2: 但是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商业谈判的这个事儿吧，它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0: 对，
2: 结果到我还没等张嘴的时候呢，完又有了一点小插曲，哎呀，就整的这个事儿吧，就突然反账的，你知道不、
1: 嗯、
2: 就一直都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定不下来，因为原本说的那个价格哈，还没等我公布呢，现在我感觉要保不住。不过有一点哈、
1: 嗯、
2: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就是这个价格的这面呢、
1: 嗯、
2: 现在我们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还在积极的争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神经酸能够顺利的到我们国内的话，那么品质方面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把关到底的、
0: 嗯、
2: 就是你虽然可能是贵，但是买到的品质也是值得这个价的。
0: 这一点呢、
2: 啊、
0: 我们大家是绝对放心。您的用心，您的真心，您的爱心，老朋友们心里都有数。价格的事儿，反正您觉得不合适，我们觉得那肯定是不合适了。好事多磨嘛，
2: 嗯，
0: 对不对？我们再等等啊。趁价格呀最终落地的这个档口啊，正好要代表大家请教您一件事儿
2: 啊。啥事儿？
0: 这个后台留言里边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请教您、
2: 嗯、
0: 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头发白了，
2: 嗯，
0: 腿脚慢了、
2: 嗯、
0: 而是这个脑子，哎呀，跟以前比呀不那么灵光了、
2: 啊、
0: 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2: 啊，
0: 这边说的话，那个我要是，哎，对，我要说来着啊，还有
2: 啊，
0: 突然间想提一人，那个谁，就是那个老谁家那小谁，那个、
2: 啊、
0: 对，那个他，对，
2: 啊
0: 你知道吧，嗯，我什么都不知道 啊。还
2: 有
0: 就是
2: 这种
0: 嗯，跟自己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买菜，
2: 嗯，
0: 出门，
2: 嗯，
0: 总想不起来自己锁没锁门，
2: 嗯
0: 啊，哪怕哎呦门锁上了真好、
2: 嗯、
0: 等走楼下钥匙放哪儿了，嗯、
2: 啊、
0: 还有老花镜，哎呦就架在脑门上满屋找，嗯，手里边的手机，我手机呢，嗯，
2: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下屡见不鲜，
2: 嗯，
0: 所以您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哈、
0: 嗯、
2: 我仔细的想了一想，这些年就我身边所经历的这些问题，
0: 嗯，
2: 也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好多的那个老同志吧，你像我们一般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遇到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哎呀，岁数大了，说自己记性不好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比较多的。大家反映的没太，怎么重视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就借着洋洋今天提到这些现象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这个哈。绝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
0: 嗯，
2: 你就想呢，我师父那岁数那可要比咱们普通的，就是你要60多岁70多岁的同志都要年长一些呀，
0: 嗯，
2: 那你想到他这个岁数了，他可没有丢三落四的，你看每次给同志们出这个方法，运用中医中药给你出方的时候，那脑子要是不管用，你敢吃得开的药啊？
0: 对 对
2: 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年纪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我觉得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我们客观的去分析，它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在给我们发信号，他告诉你我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嗯，
2: 他想要引起你的重视，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0: 对对对。
2: 但是他通知的东西吧，有的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同志、
0: 嗯、
2: 那个记忆力是严重下降的，
0: 嗯
2: 啊，他像你说的转头就忘，或者说什么的话到嘴边就记不住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怎么回事儿。这种是属于记忆力受损的这种情况。
0: 嗯，
2: 还有的是什么呢？算账算半天。
0: 嗯，
2: 你比如说3块钱一斤，我买1斤2两那个东西多少钱？算账算半天，就是思维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尤其有的他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他弄不懂。你比如说刚开始微信付款，
0: 嗯，
2: 什么支付宝、什么微信的这些东西啊，
0: 对，
2: 有多少老同志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拿现金去付款的？
0: 没错
2: 啊，就是他自己的算不明白这个东西，也鼓动不明白这个手机。
0: 嗯，
2: 你这要跟年轻人的话，用不了半天他这手机就玩得明明白白的。
0: 好不容易想加个好友，把这码一出示、哎、您这是收款。

0: 半码啊。我加个朋友，我不是就要那就
1: 哎，真的有，
0: 对，
1: 真的有这种情况，那就说明我们负责思考和我们神经运转的这一部分的神经细胞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啊，还有的就是答非所问的，啊，都有。其实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如果从解剖学去分析它的话，肯定就是我们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这个损伤到底是损伤到哪里了呢？那就要从解剖学上去看我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构成情况。神经细胞一个一个连接构成了我们的神经整个传导的一个通路，但是它外面有一层包裹在我们神经细胞外面的结构，我们管它叫髓鞘。这个髓鞘年轻时候它非常完整，就像我们的电线似的，传输非常的稳当，它没有漏电的情况。
0: 对，
1: 但是岁数大了以后，随着髓鞘的一个老化，我们就会出现漏电了。漏电会漏在哪儿啊？反应力的上面。
0: 对，
1: 哎，会在记忆力的上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是是。
1: 而且您发现没有？随着现在年龄的增长，营养再跟不上，
0: 对，
1: 它慢慢老化的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0: 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1: 对，
0: 信号也就不顺畅了。
1: 对对对。
2: 对，你看看年龄啊，打这个比方啊，比喻的很好，很恰当。髓鞘呢，它确实是神经系统呢非常重要的一层保护结构。它不仅仅是包裹神经，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提高啊神经传导率啊。在正常情况下，神经信号传导的速度呢，它是非常快的。但如果髓鞘呢逐渐退化受损，信息传导呢就会变慢。很多老年朋友呢出现呢记忆力下降啊，反应迟钝呐、动作不协调啊等等这些情况，背后都是神经传导率啊它下降了。
1: 效率下降了，
2: 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太有关系了。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哈，大伙儿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现在吧，我们很多老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都是爱说爱笑的，爱玩的，
3: 是
1: 不是啊？但是到老了以后，你发现没有，很多的同志连家都不爱出，就不爱说话了。对吧？你看真的大伙坐到一起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或者说别人说话他就自己在那傻傻的在那坐着。有的时候这个话都到嘴边了都想不起来那个词儿。或者你看有的那个小孩搁外边玩的时候哈，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做一个什么动作哈，绝大多数的人都笑翻了，人家这孩子这个可爱，这老同志还是面无表情的。不是他说这个孩子不可爱，而是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0: 对
1: 啊，其实你像这种传导上的一个问题，这要是从解剖学上去分析的话，都跟我们髓鞘是有关系的。就神经信号那个传输延迟，所以导致这个人呢反应的速度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就都下降了。你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很多的老年同志啊，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强烈的挫败感，他就不敢说话。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选择主动的沉默，逐渐的就把自己这个开朗的性格就变得很孤僻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我说哈，刚才提到的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状态哈，我觉得要引起我们老年同志的一个重视。
0: 是
1: 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想重视，重视哪里呀？
0: 对，重视你得有个重点呢。
1: 对，你要重视哪里呀？
0: 对，
1: 那就要我们就要说回一个问题，就是养大脑的方式到底应该怎么养？要关注哪里，养哪才是对的？大脑这个范畴可太大了。
0: 是
1: 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就是髓鞘的这个部位，它就是我们在养护大脑纤维神经的这个时候，我们重中之重要守护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传导的中枢啊，你没有这个地方的保护的话，它漏电呢，它不行啊。
0: 对对对
1: 啊，而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是来修复你神经外边的最重要的这层保护膜的唯一的核心原料，
0: 别的都不行，
1: 就只有它，你就别想别的，
0: 且唯一，
1: 哎，就是唯一的。
0: 嗯，
1: 洋洋，你知不知道这个神经酸最早是哪儿来的？
0: 从哪儿酸来的？
1: 从哪酸来的？从酸菜酸来的。
0: 那就简单了。回家我就给我们缸里边。

0: 捞去，
1: 就捞酸菜天天吃哈。但是可不是这样，最早的那个科学家啊，发现这种神经酸的物质是在哪里提取的呢？
0: 嗯，
1: 就是深海，就是海洋里边吧，就在深海区域有一种深海鲨鱼叫尖吻角鲨。这种东西，对，就这个品种，它是生活在深海地区的一种品种，就这个鲨鱼。
0: 嗯，
1: 这种鲨鱼啊，它这个脑组织里边天然就有一种非常丰富的元素，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它叫神经酸。
0: 哦，这鲨鱼脑子里有这个？
1: 哎，有这个东西。但这种方式吧，后来也被发现了，就是存在有一些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哎，你看我们发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好啊，你一说好，那么。有很多的人就会出现什么乱捕，
0: 对，
1: 乱杀，
0: 是
1: 大肆的去捕捉这种这个深海的这个鲨鱼，
0: 回家红烧去
1: 啊，那烧不了啊，那烧不了，
0: 剁椒鲨鱼头、
1: 就是、就跟那个啥鱼翅，你想想残不残忍，
0: 太残忍，
1: 对，他不吃这个鱼这个东西，因为太多了，那个东西鱼肉不值钱，但值钱的是什么、是鱼翅，对不对，
0: 他那个精华呀，
1: 哎、那么你那个深海鲨鱼捞出来了以后，他光取脑子里那么一丁点的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想想这滥捕滥杀的这种情况，你生态是受不了的。
0: 一来是不环保，
1: 哎，
0: 二来是很多人一旦听说了之后，哎呀，滥捕滥杀了，影响了生态平衡的同时，他们结果其实适得其反，因为其实说富含这种神经酸、但是其实一条鲨鱼如果说你不经过科学的提炼的话，它也就是那么多，
1: 那个时候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些，
0: 对，
1: 那些只是说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能卖高价，他怎么想这个东西以后怎么利用的问题他不带想的，
0: 很多人为了中饱私囊啊，
1: 哎，那肯定会有，历朝历代哪个年代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可是你这样滥捕下去的话，你就破了生态的环境啊，
0: 对，
1: 而且那个东西啊确实就是你拿到之后那个成本高的吓人，
0: 嗯，
1: 你想在深海里头打鱼一个人能打吗，
0: 是
1: 啊，一艘小船就能打呀，所以它成本特别特别的高，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哈只有极少数的人就能够用得了、而且你想啊，在那里边你说滥捕滥杀的人，他绝对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吧，
0: 对，
1: 所以你想你提取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还有病原体污染的风险存在，
0: 太对了
1: 啊、所以后来科学家一想，那不行啊，深海里的鱼你都捕来了，它也不够全世界的人去提取这个神经酸然后供给我们去使用啊，那还得找别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有这种物质，对吧，
0: 养殖呢、
1: 那养殖鲨鱼
0: 养不了是吧、
1: 养深海当中养殖鲨鱼呗，
0: 哎呦，
1: 你这个或许100年以后能够实现，
0: 我发现人家是鲨鱼，我是条傻鱼，我这。那
1: 哎，你这想法可以大胆的去想象
0: 啊！
1: 也许100年以后有了这个科技上的突破，也可能、圈养鲨鱼。
0: 那咱等不了100年呢？
1: 那咱们肯定是不行。包括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也没有想100年以后怎么样。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资源当中，大家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的寻找。你知道不，包括我们国家在这个就是美国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提取出来了之后，有很好的科研结果了之后，我们国家也研究这个神经酸也研究了很多年。您不在这个行业你可能不认识王信言教授，咱们国家一等一的科学家王信言教授。王信言教授呢，他在哪儿找到了这种物质呢？就在秦岭找到了这种物质，
0: 秦岭淮河嘛、这咱知道吗，
1: 哎，但是它不是鱼、不是在鱼身上找到的，
0: 是在，
1: 因为咱们中国吧有一种独有的千年古树
0: 叫
1: 元宝枫，我刚才告诉你了，我说王信言教授他在我们秦岭找到了一种古树，干什么呢，就是要古树当中的元素，这个元宝枫它这树的种子里边啊、它可以榨出油来，对吗、它这个油脂当中它含有天然的而且非常丰富的神经酸这种物质。所以你想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全球的营养什么学家什么科学家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钱的这些人全都炸了庙了。就是大家全都来就是到我们国内去围着这个元宝枫这种品种做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研究。甚至你知道不，有一年他们就是等于说的全球的一些有实力

0: 什么比赛呢？
1: 赛
0: 就是从元宝疯子油里边去提取神经酸多少的比赛。
1: 哦，提纯呢？
0: 哎，就是这个。当时真的，哎呀妈呀，就是我感觉啊，就没有国家去号召，都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的攀比。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谁的提纯提的更好，质量更好，另外一个成本压缩的更低，
1: 嗯，
0: 谁就能在这个全球的市场当中站稳脚跟呢？
1: 你瞧，
0: 哎呀，可了不得呀！我跟你说，洋洋，你猜。你猜这个世界型的大比赛当中哪个厂家拔得了头筹？
1: 我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
0: 猜不猜？那到底猜不猜？
1: 您
0: 能猜得出来不？
1: 您现在就是满面堆欢的这个状态，
0: 怎么
1: 那显而易见呢？
0: 啊，
1: 肯定是，就是您帮我们找的这款神经酸的厂家最后。
0: 哎呦我天哪！
1: 对不对？您那个骄傲自豪的表情，一眼就看出来了。啊，
0: 我说你这眼睛够毒的啊。
1: 我的眼睛就是尺。真是啊。
0: 这真的啊。
1: 各位可能在直播间您看不到赵老师表情。哎呦，满脸的这种骄傲自豪啊，满面春风啊。
0: 那我为啥不能骄傲啊？
1: 值得骄傲啊。
0: 这绝对值得骄傲吗？
1: 对。
0: 因为人家确实是这个厂家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它的纯度当时已经做到了行业最高了。它就在国际上都能拿得出手啊，就一下子整个就刷新了我们整个的那个神经酸行业的提取比例。哎呦，这个真的是很牛的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了，不是说我们看人家好看完他就牛，不是的，人家真的很出色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啊，你看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企业非常牛的一个原则，因为你看采用植物的这个原料，它比那个海洋生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可持续性的，而且可以再生的，还不会污染我们的海洋环境的，属于绿色环保的产业，对吗？
1: 对。
0: 第二点，它会更安全更纯净。你想想，我说了，海洋生物当中是存在一些病原体的。
1: 对。
0: 但是植物当中，你想想，尤其是元宝枫树。元宝枫树得存活千年呢。
1: 生命力就强啊。
0: 哎，你想经过这么多自然灾害的时候都没把它啃死。你想想，就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经过这么多的战火都没有打倒它。所以它这个就说这个树的本身它抗病抗虫害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就是它自己就能自然的生长，它就不需要你天天去伺候它呀。什么拔点草啊，施点肥呀，
1: 对，
0: 加点农药啊，它根本就不需要。所以从根上这个植物的来源，它就保证了原料的极致纯净。这是我说的第二点，很安全，对吧？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你可以想啊，那么植物性的东西从古至今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所以它跟我们人体的相容性特别特别的好。那你要真的从元宝枫树当中提取的籽油，那个神经酸它就是纯天然的。不仅是纯天然的，它能够被人体识别和利用。你这就很好啊。而且我给大家找的这款这个神经酸的物质，人家正好是从美国进口，然后以千年古树元宝枫子油为原料，再通过他们的尖端技术提纯的那种高纯度的神经酸。
1: 明白了，
0: 哎，
1: 通透了，明晰了。我们赵老师给各位寻找的这款神经酸呢，我们这样啊，我们搂着点讲啊，就是稍微就是收着点说啊，引领整个行业。这还搂着说呢，这
0: 你说的没错
1: 啊，对吧？
0: 哎，
1: 就得有这份自信，
0: 对
1: 吧？
0: 哎，
1: 那赵老师，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么来之不易的神经酸，就是比如说我们服用了之后到了身体里边，具体它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再好的东西它得作用于我们的人体才能被我们所接受还看到，对吧？那么神经酸这种物质进入到人体之后啊， 它最直接的作用。你忘了神经酸是干什么的吗？
1: 嗯，修复。
0: 世界公认唯一的能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的脑神经通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它吃进去了之后，直接的作用就在帮助我们修复和维护受损的髓鞘。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你髓鞘修好了，就像你们家的电线似的，哎，我拿绝缘胶布都收拾好了，没有漏电的现象了。
1: 嗯。
0: 那么神经传导

0: 就会非常的顺畅。
1: 没错，
0: 它到达你身体的各个组织的时候，就会完整的执行它的命令。
1: 嗯，
0: 这样的话你记忆就清晰了，你反应就快了，
1: 是，
0: 你说话就不会卡壳了。
1: 嗯，
0: 哎，所以刚才你说，哎呀，一旦要是老人有点什么问题啊，完了还得担心，哎，我不想给儿女添负担，我还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有这些担心了。
1: 嗯，
0: 到时候你还得帮孩子去照顾孩子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但你要大脑，你记事儿都记不住，
1: 嗯，
0: 你孩子跑哪去找都找不着，你谁能放心把大孙子交给你？
1: 可能孩子认都认不全了，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其实啊，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好的享受幸福生活再去做准备。人呢，不单是身体外部要养，您的神经系统贯穿整个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它作为这个整个身体当中的司令部吧，对吧？
0: 嗯，
1: 它起到这个指挥的作用，更要养护。句句实在，每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呀！啊，
0: 嗯，对。
2: 刚才呀，宁宁说的对啊，
1: 嗯嗯，
2: 说的挺全面。嗯，我呢还要补充这一点。
1: 嗯，任老您说，
2: 就是神经酸呐，之所以这么多年受到关注，
1: 嗯，
2: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0: 对对对对，
2: 啊，尤其在这个髓鞘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且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体身体啊合成能力啊也会呢逐渐的下降啊，但光有一个神经酸那还是不够的，这就要像这个打仗一样啊，派一个司令上战场那是不行的，他还得有士兵，
0: 小兵啊，
2: 有后勤，
1: 没错
2: 啊，还有得有通讯，
0: 对，
2: 哎，这么打这个仗他才能打好。所以呢宁宁呢给大家选这款这个神经酸，不光有核心的神经酸，它还重点的呢还有八大天然营养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九大这个脑营养集团军。你看
0: 集团军
2: 这就有力量了。
1: 嗯，
0: 这个词儿都被您用上了师傅。
1: 九大营养集团军听起来挺有意思啊。那赵老师这集团军分别这
0: 集团军
1: 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咱们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
0: 都哪个部门呗。
1: 啊，这他们部门
0: 集团军
1: 分管领导是吧。
0: 哎呀，我师傅这个词儿我头一次听过。
1: 嗯，
0: 集团军集团作战，哎，也是。
1: 是。
0: 因为它有九大益脑的一些成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按照核心的主力军来去看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的神经酸了呗。
1: 嗯，
0: 神经酸就相当于修复髓鞘的这个总司令嘛。他肯定是作战指挥的，他是少不了的，对吧。第二个呢叫乙酰神经氨酸。
1: 嗯，
0: 就这个物质，它这个物质其实在这个就整个神经酸的集团军里边它是充当先锋的。
1: 嗯，
0: 它的作用就是来促进我们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新的连接，就不让你短路，让你能够顺利的到达对岸。
1: 嗯，
0: 然后它能够就是整个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信息网就给建立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的大脑想着干什么，你说我想打哈欠，不是，它就传过来了，我想要手去掐一下那个痒痒，嘿，直接就伸过去了。
1: 哦，就这么神奇。
0: 哎，它就是这个，它就是乙酰神经氨酸就管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大脑互联网，到哪都通。
1: 嗯，
0: 然后第三个集团军里边少不了的就是那个磷脂酰色氨酸。
1: 哦，
0: 磷脂酰色氨酸呢，它相当于什么呢？部队这个东西我不太明白，像个通讯官吧。
1: 哦，
0: 通讯官，哎，它在呢，它会让你的信号传得更快。
1: 嗯，
0: 思维就更清晰。那要赶第四个，哎呀，我师父一说这集团军我都不会编植物了。
1: 嗯，
0: 那第四个军长叫啥呀？叫，反正就是元宝疯子油本身，
1: 它是主要，
0: 它其实不是负责哪一块，它是一种载体。
1: 嗯，
0: 过去我们讲什么原汤化原食，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要提取它的神经酸，你就本身得有它的母体的物质存在。
1: 嗯，
0: 就是这个元宝疯子油。
1: 嗯，
0: 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提供丰富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
1: 嗯，
0: 它还能帮助你其他成分进行吸收，就能够提高你整个的吸收的效率，
1: 协同。

0: 作战部队吧？
1: 啊，协同作有点，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后勤部长似的呢？
0: 哎，对，
1: 是不是啊？他就管整个的供给和调和的。
0: 嗯，
1: 哎，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官儿，
0: 大概是这意思。
1: 哎，
0: 嗯，
1: 那要是谈到第五个，哎呀，我是说到第五个了，第几个了？
0: 第五个
1: 元宝疯子游，以前大家啊，那是第五个，第五个是。那就 DHA 藻油，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不用多讲了，
0: 嗯，
1: 它基本上是属于大脑细胞的黄金搭档吧，
0: 嗯，
1: 因为DHA 这种物质，然后跟这个神经酸放到一起的话，它可以维护你的神经节点，
0: 嗯、
1: 它就像是我们走路的十字路口似的、
0: 嗯，
1: 你不能少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没有十字路口你怎么拐弯啊？
0: 对，
1: 哎，它就是管这个节点的，
0: 嗯、
1: 这个 DHA 能让我们的节点通路顺畅，
0: 啊、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哦，
1: 然后它这里头还有什么呢？葡萄籽提取物，
0: 葡萄籽提取物，
1: 对、
0: 嗯，
1: 这个吧是改善大环境的，
0: 嗯，
1: 因为它得抗氧化，
0: 嗯，
1: 然后它能给你的神经修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0: 嗯，
1: 所以这个葡萄籽这个咱们国人就是都知道，
0: 嗯，
1: 就是对这个的一点都不陌生。20多年前，
0: 对
1: 这个葡萄籽就开始普及了，抗氧化之神嘛，
0: 是
1: 啊，这个东西是不用多讲的，
0: 嗯，
1: 但是它这里头有一个情绪稳定剂，我感觉像部队里的政委。
0: 哎，
1: 这个是啊，叫那个氨基丁酸。
0: 嗯，
1: 氨基丁酸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安抚焦虑的情绪，
0: 嗯、
1: 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哎，
1: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睡觉要睡不稳当，其实氨基丁酸都是给予孩子的补充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大家常见的一些营养的必备元素。
0: 嗯，
1: 啊，这些都不用去讲，
0: 是
1: 因为咱们国家这些也都在普及了。
0: 嗯，
1: 包括后面的什么亚麻籽油，亚麻籽油这个东西吧，嗯，它其实就是来维护我们脑血管通畅的，
0: 对，
1: 它是血管的保护者，
0: 嗯，
1: 所以有它在呢，它能够确保你整个的血液运输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环境里是畅通无阻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哎也是不错的，尤其对心脑血管的同志是挺好的，
0: 嗯，
1: 这是第八个，还有什么呢？
0: 嗯，
1: 刚才我师傅说九大，我看啊，哎，
0: 刚才有一个亚麻籽油、葡萄籽、
1: 神经氨酸、
0: DHA 藻油、元宝疯子油、
1: 林脂酰三酸，这是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氨基丁酸、
0: 嗯，
1: 第八个，哎呀，那第八个是调整口味的，
0: 哦，
1: 第八个啊，不，第九个，第
0: 九
1: 个是调整口味的，第九个是木糖醇，
0: 嗯，
1: 也算一个。
0: 这很多人太熟悉了，
1: 那这个就不用多讲了，这不是来调整这个口味吗？
0: 嗯、这个才是炊事班的，
1: 哎啊，这个
0: 对吧？
1: 炊事班，对对、
0: 哎、
1: 对对，调整口味、
0: 嗯，
1: 因为好多的同志嘛，你要是真的像烂木头似的那个味儿，他吃不进去，
0: 可不是吗？
1: 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吧，去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之后吧，就让我们大家就不烦这个味道了。
0: 嗯，
1: 所以你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那么这个神经酸的这九大集团，你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就这么多，就这像任老讲的九大脑营养集团军。哎，搁到一瓶里边，
1: 嗯，
0: 各位朋友，这哪是一瓶神经酸呢？
1: 啊、
0: 嗯，这是马汉全席端到您眼前呢，真的太丰富了，
1: 哎呀，
0: 而且这一瓶就解决了呀，
1: 嗯，对对
0: 是不是？
1: 哎，你要说这一点，我是认的，
0: 嗯，
1: 因为我师父刚说一个军团，就给我弄得有点懵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0: 嗯、
1: 但这个的确是一个打组合的一种方式。
0: 对，
1: 那么你看这个九个物质放到一起的话，它的确像你说的这个样，它就面面俱到了。
0: 对
1: 啊，你整个它是属于一个团队作战，
0: 嗯，
1: 它就能解决我们大脑存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嗯、
1: 啊。但是话说到这儿哈、啊，你想光有这些物质，我们把它放一起就行了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其实这里边最值钱的就是核心的技术。
0: 没错，怎么把它融合到一块儿，融会贯通。
1: 对，而且他们每一种元素的比例、
0: 嗯、
1: 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和建模的实验、
0: 嗯、
1: 这个就比较难了。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但今天这个时间肯定是讲不完了。
0: 不哎、
1: 啊、
0: 赵老师
1: 啊，
0: 您这跟我们看电视剧似的，觉得关键时刻。主角一扭头啊，原来是你、
1: 嗯、
0: 然后啪一下就跳字幕了。您这个您这下集再说啊。
1: 嗯，我这个时间现在也不好讲了呀。
0: 嗯，
1: 是不你看咱们的灯一直在那闪着，我刚才就看着了。
0: 因为太多朋友要拨打电话、要跟您去深度交流一下了。
1: 能明白能明白。
0: 嗯，行行行、那咱们就暂时咱这一集就。

0: 留个扣吧，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反正那个啥吧，我知道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那个什么，咱们这个就是和那个神经酸的这些物质的这个问题哈。
0: 嗯嗯。
1: 反正刚刚那个谁，
0: 嗯，
1: 我刚才瞅手机，
0: 嗯，
1: 那个物流，咱们这个接洽的物流，咱们那个中国的负责人那边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估摸着今天晚上能靠岸。
0: 太好
1: 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晚上的时候，
0: 嗯，
1: 我跟他小小的透露一下价格的一个问题。
0: 好
1: 啊，但可能吧，
0: 嗯，
1: 比我预期的稍微有一点出入。
0: 嗯
1: 啊
0: 嗯，
1: 具体能有多少的话，不行，明天我问完事儿的话，洋洋我再给大家一个回答。啊，
0: 好嘞，好嘞，咱们共同期待着啊！一整个期待住了赵宁老师对于神经酸的详细讲解和更多的精彩分享，好吧？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健康问题答疑解惑。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赵宁老师啊，
1: 哎，
0: 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啊，
1: 啊，
0: 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情不是一般的着急，后台这个留言呢，好家伙了，刷刷的往上冒
1: 啊，
0: 不看内容不知道，看了内容吓一跳，嗯，
1: 啊，
0: 里边十条有八条甚至九条都在问同一件事情，那批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到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等这批神经酸了。
1: 嗯，
0: 赵宁老师，这个昨天您说预计这个差不多半夜能够靠岸，这消息来了没？
1: 来了，消息是来了。
0: 哦，
1: 就是人家这个船吧，确实是按时到港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我们的货也靠岸了，但是这两天还出不来。因为咱们那海关例行抽查，把这批货给抽中了。
0: 抽，不是，那被扣了。
1: 不是扣，它就是正常的进口流程的这个随机抽检。
0: 哦，那应该的
1: 啊，对，就这个事儿让我们赶上了，
0: 嗯，
1: 所以还得在那里再多留几天儿。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就想这好事儿嘛，
0: 好事多磨，
1: 没办法。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哈，啊，既然在海关我们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制度，那么如果过了海关之后都合格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更心安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吧？哎。嗯，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抽中了吧也是一个好事儿。
0: 嗯，
1: 因为咱们国家吧现在对高端的进口产品海关那边吧，尤其对营养物质这块把关还是很严的。
0: 嗯
1: 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毕竟呢真正能够流入到我们国内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是有据可查，然后真的是好东西，
0: 对，
1: 能够上台面的东西。
0: 嗯，
1: 对不？这样对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0: 没错
1: 啊。
0: 嗯，
1: 但是哈，我对他这个抽查这个事儿呢，我是很欣然的接受的，我一点也不紧张。
0: 对，
1: 我就敢这么跟大家讲，
0: 嗯，
1: 就是我们这回帮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这款神经酸，
0: 嗯，
1: 无论是从这个原料的上面，还是从科技，还是从配方的理念上来讲，
0: 嗯，
1: 我认为都是绝对是目前神经酸当中的极品。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怕他抽，只不过就是啥呢，
0: 嗯，
1: 再耽误几天的时间，等合格了之后盖上那个通行的那个大章了，哎，然后就能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
0: 明媒正娶，对吧？八抬大轿，
1: 哎，
0: 怎么抬进来，
1: 哎？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是要欢迎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好东西。
0: 嗯，
1: 但说你看我这瓶，嗯，我这瓶就是厂家寄给我的这个样品，
0: 哦，这
1: 个可以，
0: 这个就是
1: 啊，对，这个我带过来了
0: 啊。那包装是长这个哦，
1: 嗯，
0: 我不知道各位
1: 全是外文是不是？
0: 嗯，阿波斯不是这么拼的，他们是 A B C D 哈。
1: 嗯，
0: 行，不重要啊，回头各位啊，这个。

0: 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了啊，这个包装啊和整个这个咱们神经酸这个品相，这款我看再看看神经酸，您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原材料，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脑子里边发现过，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
1: 元宝枫
0: 对吧？我没记错吧？
1: 对，
0: 元宝枫籽油里边提取的
1: 啊。
0: 哎，其实我不知道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能不能这样去评价说，其实这是一场从海洋到森林的绿色革命啊？
1: 可以这么说呀，
0: 是吧？
1: 啊，可以。
0: 嗯，
1: 而且吧，它不像市面上的那些就是成分单一的那个产品。
0: 嗯。

0: 的总司令、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
1: 嗯
0: 啊，我们讲啊，一个脑部的健康不能是光去修复我们髓鞘脑部就健康了、
1: 嗯、
0: 这是不负责任的。
1: 对，
0: 你还得有整个的脑部的信息网，就像我们一看那个神经物质的话，你就上网去查、
1: 嗯、
0: 它都是错综复杂的，就跟蜘蛛网似的，非常的密集。
1: 对，
0: 那个就是我们搭建的传递信号的通讯网络。
1: 嗯，
0: 而这个网络在营养学界都是靠这个，就是燕窝酸、磷脂酰丝氨酸，然后它去这个维持的。
1: 对，
0: 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能让你的整个信息网传递顺畅。所以说这个燕窝酸这种物质就相当于一个通讯兵一样，那么在这里就把握着传递的这个信号。
1: 对对
0: 啊，除此之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那个 DHA 也好，还有那个原孢分子油也好，他们就像是这个后勤部长一样，
1: 嗯，
0: 给神经酸提供足够的养料，同时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接纳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合成。
1: 对
0: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包括这里边还有清除自由基的。
1: 嗯，
0: 那个葡萄籽儿，对吧？这个东西抗氧化，那个消除自由基，这在我们国民，我们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物质了。
1: 嗯，
0: 但你缺了它还不行。
1: 是，
0: 哎，因为你自由基物质的堆生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对你信息网的传递是不利的。
1: 没错。
0: 所以他用这个葡萄籽也是为了清除自由基的准备的一个军队、
1: 嗯、
0: 专门去管我们那个道路顺畅的问题的。
1: 是。
0: 啊、
1: 嗯、
0: 包括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安抚情绪的稳定器。
1: 没错。
0: 再加上什么亚麻籽油和木糖醇，这些既有保护我们血管通畅的，又有提升我们口感，还不受血糖控制的，所以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1: 嗯、
0: 我给大家这回找的就是这个完整的东西了。
1: 没错没错、
0: 哦、
1: 啊，您、
0: 嗯、
1: 想想啊，这厂家能把九大营养元素同时都浓缩到一粒儿的这个神经酸当中啊、
0: 嗯、
1: 确实啊非常的震撼啊、
0: 嗯、
1: 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我们赵宁老师
0: 啊、哦、啥呀，
1: 就是您说那个元宝峰这树啊，
0: 啊、
1: 嗯，大伙儿都听着很神奇
0: 啊、
1: 嗯。其实按照很多朋友传统的思维，
0: 嗯，
1: 包括就是个别的朋友啊，就对于中医的理解，
0: 嗯、
1: 啊，受到中医影响去琢磨，哎呦，那元宝枫树，我找那树不就行了吗？是吧？
0: 啊，找着树，
1: 哎，然后
0: 我干啥呀？
1: 然后掰个树枝儿，是吧、歪个树皮，然后砍个树根儿
0: 啊、
1: 嗯，回家煮点水，
0: 没有饭吃了，
1: 嗯，放点葱姜大蒜，然后。八角是吧？桂皮、香叶，
0: 要干啥呀？
1: 哎，炖排骨是吧？
0: 炖排骨，
1: 他煮着煮，你看熬鸡汤不是？这熬完之后，那个营养不就出来了吗？我们、
0: 啊、
1: 我们炖这个元宝枫树汁儿
0: 啊，
1: 是不是神经酸也能出来呀、啊？
0: 谁这么想的？
1: 我这么想，我这么想，
0: 脑回路这真的厉害哦。
1: 咱说熬中药不也是这概念吗？
0: 那不一样啊！你我就是把整个树搬到你们家里面去，你知道怎么去提取这些物质吗？如果熬树叶就能熬出来神经酸的话，那我们还那么费劲去研究它干什么呢？
1: 不是，那、啊、那咱们这个神经酸这一小粒儿、
0: 啊，
1: 就您拿这样品里边，
0: 啊、
1: 它强在哪儿呢？那我们这个方式差在哪儿呢？
0: 它强在哪儿，差在哪儿，就给你原料它不差，
1: 嗯、
0: 都是元宝枫树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差工艺上面你有吗？嗯，
1: 我
0: 你有工艺吗？
1: 我倒有工作，
0: 你
1: 我工艺差点、啊。
0: 工艺对呀，你首先你都不明白提取的工艺是什么。
1: 嗯，
0: 我跟你讲，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不是在于原料的问题。
1: 嗯，
0: 原料有钱能买得来，对吧？但是工艺这种知识产权可不一定，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发明创造的提取工艺也不一样。
1: 嗯，
0: 你这里边的门道，那可是用技术和设备砸出来的护城河呀，那干脆就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我给你讲一个那个啥吧、
1: 嗯，
0: 就是我能告诉你，现在你所看的这个神经酸，就是它采用的工艺，我怎么来说呢？
1: 嗯。
0: 就是目前在全球来讲吧，就是我知道的，就他们家的这个公司掌握的算是最成熟最顶尖的一些技术了。
1: 哦，
0: 啊，我跟你讲，我不是很推崇这个国外的什么都好，外国的贴上外国字儿就好，我可不是这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为什么很推崇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应用美国的技术去做，因为他们在神经酸的研究上

0: 时间更久。
1: 啊，那是。
0: 87年就开始落地了，
1: 这咱得认。
0: 哎，所以他提取的技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并且成熟的体系。
1: 嗯，
0: 而这个体系人家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反复验证过来的。
1: 嗯，所以说呀，从这个资历来说呀，包括畲族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年份来说，
0: 哎，
1: 人家确实久了，
0: 对，
1: 有这个技术沉淀的这样一个身份
0: 啊，
1: 包括这样一个经验
0: 啊，
1: 很深厚啊。
0: 啊，对呀，
1: 嗯，
0: 那你光有沉淀，你肯定是不行的呀，
1: 嗯，
0: 对不？你光有技术，你得有实打实的叫尖端的技术才行，你得有真的家伙事儿啊。
1: 太对
0: 啊，你这种神经酸，它光我知道的，它就运用了两项核心的黑科技，
1: 嗯，
0: 一个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嗯，
0: 一个叫 GMP 标准的叫30万级的洁净环境下的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哎，
1: 太好了，这，
0: 哎，
1: 什么意思？不是您这个，这常常你说这个，我都背都背不下来。咱就先说那个，有一个临界，
0: 临界超临界萃取的那个是吧？
1: 30万荷包蛋，
0: 荷包
1: 是荷包蛋，
0: 荷膜包衣技术，
1: 啊，包衣啊，没有荷包蛋，
0: 那个没事，不是笑话您啊，
1: 嗯嗯，
0: 就是他这个技术呢，你非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听着就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化学名词，
1: 对对 对， 对，
0: 但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他这个技术，首先我这么跟你做个比喻，啊，
1: 您先说那个萃取的吧。
0: 啊，你比如说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
1: 嗯嗯。
0: 它有点像一个拥有分子级势力的这么一个技术，而且是超级挑剔的这么一个搬运工，就是说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变成一种神奇的超流体。这个超流体呢，能够精准的去穿透你的元宝疯子，把我们需要的高纯度的神经酸搬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毒，
1: 嗯，
0: 我就叨到这个地方，别的我不要，
1: 嗯，
0: 所以他剩下的什么杂质啊，什么重金属啊，什么残留物，人家一点都没有拿到，全都给你留下来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就像你手术剥离，我就剥离你这个结石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不动。
1: 嗯，
0: 哎，它就非常精准的东西，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像用一把高精度的分子剪刀在给这个元宝疯子做手术。
1: 嗯嗯，
0: 而且它这种是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的，
1: 嗯，
0: 所以它剥离出来了之后，那个神经酸的活性不会因为高温和物质的变化而失去它的应有的特点，
1: 哦，
0: 很完美的这个东西。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哎，
1: 嗯，
0: 哎，就人家这个技术，
1: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哎，
1: 精准的把高纯度的神经酸给搬出来，
0: 哎，
1: 一点杂质残留都不带，
0: 不带，
1: 还能保证高活性，
0: 哎，
1: 这厉害了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啊，你这，
0: 哎，
1: 好家伙，
0: 嗯，
1: 哎，那刚才那个包衣是吧？
0: 包啊，那个
1: 荷包
0: 啊，荷膜包衣这个技术哈，
1: 啊，
0: 荷膜包衣吧，它。这个算什么？你就从字面上你能够理解，叫包衣肯定是要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嘛。
1: 嗯嗯。
0: 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
1: 为什么？
0: 就是你看它的生产环境是 GMP 药品级的，真正搁手术室的话一般都是10万级的，它是30万级的这个无尘车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生产的整个的环境比手术室还要干净。
1: 我的个妈，
0: 你知道不，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它能保护神经酸可以安全的穿过胃酸不被破坏，
1: 嗯，
0: 胃酸的腐蚀作用你要给它提取出来，你滴到钢筋上都能给你腐蚀个窟窿，
1: 啊，
0: 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穿上这么一个隐形的铠甲，就我说的这个核膜包衣技术的话，它可能到胃酸那块就没了
1: 啊，
0: 哎，但是你穿上这个铠甲之后，它能顺利的通过胃酸不被破坏还不说，它能精准的在小肠当中去释放分解吸收。
1: 没错，胃是消化的，
0: 哎，
1: 小肠它吸收吗？
0: 对呀，啊，那你这样的话，你人体整个的吸收率不就会达到更高且没有损失，对吧，
1: 嗯，
0: 那你也有了这两大技术之后，它可以让你这个神经酸做到极致的纯净，然后极致的活性，然后特别好吸收，你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什么高科技我们都得第一得补得进去，第二我们得看到效果，你有这么多的保证，这两点才能真正的实现呢。
1: 嗯，太对了，有益于吸收，
0: 哎，
1: 啊，还干净，
0: 哎，
1: 还把一些杂

0: 质啊、残留啊什么都排除
1: 了。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哦，
0: 那个我那个煮树杈、煮树皮那事儿，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我们先来这个。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是帮我们长见识，赵老师。
1: 嗯。
0: 您，我看带这个神经酸。
1: 嗯。你又看了啥呢？
0: 含量说明，这儿有一个。
1: 嗯。
0: 对吧？现在我们习惯了嘛，无论是食品呢、啊，包括一些保健品，我们都会看它的这些含量
1: 啊。配方含量。
0: 对。您看啊，上面写的是每粒含各种物质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哎，我估计有些人如果拿到了这款神经酸啊，
1: 嗯，
0: 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相同的疑问。
1: 嗯，
0: 就这样，神经酸它366，它会不会含量不够？
1: 你想要多少啊？想要3666公斤呢？
0: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反正你先来呗，
1: 啊，
0: 吃好了再来。我们先切个36斤。
1: 你要吃36斤，那可就完喽、
0: 嗯。
1: 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
0: 啊、
1: 哦，那就别多说了哈。
0: 不能太多是吗？
1: 哎，不能多，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混合，
0: 嗯，
1: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黄金修复单元。它这款产品吧，跟其他同类的东西比，它追求的不是单一，它要达到的是最终的整体的修复的效果。
0: 嗯、
1: 我们说它加了那么多，包括氨基丁酸、什么葡萄籽、亚麻油什么这些东西，为的是啥？是不是打了一个综合性整体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呀？
0: 嗯、
1: 对不？所以我们用上之后，你人才会有更真实的变化之说。那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神经酸是总司令。
0: 嗯。
1: 总司令底下没有兵不行，
0: 对，
1: 他是需要帮手的。
0: 嗯，
1: 这366毫克就是一个已经优化配置好的，可以直接被我们身体高效利用吸收的神经修复工作组。
0: 也就是说，这个任老经常提到这个脑营养集团军呢、啊，
1: 哎，
0: 它的配置，
1: 哎，
0: 这个编制就是366毫克、
1: 哎、最高配置，
0: 最高，
1: 哎、
0: 最那为什么是366呢？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
1: 哎呀，特殊说法，那我这个怎么跟您解释呢、
0: 嗯、
1: 就是他这个说法都是浓缩在这个数字当中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厂家呢，他是通过顶尖的工艺和大量的研究，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人体一次性高效吸收神经酸的黄金剂量，他得看你人能够吸收多少这个东西、
0: 嗯、
1: 就要让你吃饭，我今儿给你200个馒头，能吃得动吗？对吧，你吃不动，它得看你人体吸收的极限在哪里、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叫科学饱和值、
0: 嗯、
1: 霍尔福德教授对这个含量是非常认可的、
0: 哦、
1: 你都不敢想，就为了这个数字啊，那个企业花了多少钱就砸在这个设备和技术的上面，因为只有这种含量精准的神经酸，它才能高效的针对髓鞘受损的，比如说引起什么记忆呀、啊、反应能力、平衡问题，达到一种精准的修复，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哦，
1: 啊，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啊，都是有研究的，
0: 讲究啊、
1: 哦。哎，
2: 这个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它真就是这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1: 嗯，
2: 这个事儿，
0: 嗯、
2: 啊，补的不能太过，太滋腻了。你过了之后，那就反而起到添乱了。
0: 嗯，
2: 凡事呢都讲究一个恰到好处。
1: 嗯，
2: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好的方子。
1: 对，
2: 对吧？
0: 有道理。
2: 哎，
1: 对对，不能贪多、
0: 嗯，
1: 不能太贪。
0: 贪多嚼不烂。
1: 嗯
0: 嗯，并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三，我再看看啊，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拿到手的时候，您看。就这混合物366毫克，这可有了讲究了。
1: 嗯，
0: 你看，虽然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数字，但是这背后凝聚了多少科研人员、多少医学专家的心血呀！
1: 嗯，
0: 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力量。
1: 嗯，
0: 嗯，厉害。
1: 对呀。
0: 那个赵老师，
1: 嗯，
0: 那这个神经酸就是怎么保证真能进到脑子里呀？您不是说，我没记错的话，您说这个大脑有一个有血脑屏障。
1: 对呀，有呀，
0: 对吧？
1: 啊，
0: 那他怎么就他屏障他拦到那儿了？
1: 啊，
0: 对吧？
1: 怎么进去的呗？
0: 跟某单位的保安。

0: 啊，你找谁啊？哎，你怎么来的？是吧？
1: 啊，他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啊，
0: 那他，
1: 但是你说如果自己人进去的话，他会那个把你阻拦到外面。就是你现在回到台里，保安能把你拦下不？你谁呀？你干啥的？
0: 啊，这倒是，我是自己人。对不对？哦，这个血脑屏障他能认清楚。
1: 哎呀，
0: 啊，
1: 那你看了啊，他，
0: 哦，
1: 大脑给自己设的这个屏障就跟你们的这个台里边设置这个门卫这个岗是一样的。
0: 嗯，
1: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去进的，对不，
0: 嗯，
1: 你多少营养素吃了以后吸收了，到我们的门口就被拦下来了，白瞎了，你就干脆就起不到他应有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神经酸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的，
0: 一看就是自己人。
1: 哎，就是你也想以后啊，你我再说小洋洋，
0: 嗯，
1: 你就记住，你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膜。
0: 嗯，
1: 这种东西它天生就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0: 哦，
1: 啊，而且哈，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首先你进去你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对这个台里边没有任何的危害，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那你吃东西是自己人，也不能携带炸弹进去啊。
0: 那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在保护这个东西安全性的时候，人家这个你有没有关注那几个戳？
0: 我看看
1: 啊，
0: 嗯，这个，嗯，
1: 这个产品当中拿到了 FDA 的有效标识，
0: 啊，
1: NSF 的标识和 GMP 三成国际认证。
0: 哦，
1: 对吧 ？FDA 这不用讲了，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戳，
0: 很多朋友都知道。
1: 哎，
0: 嗯，
1: 它是认证你有保健脑部的功效，这是一个官方的认证。
0: 嗯，
1: 有这个东西才能有功效，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作用。
0: 没错，没错。
1: 哎，
0: 嗯，
1: 那 NSF 这个东西也不会掺假的。
0: 嗯，
1: 它能够证实的是你整个的配方是精准的，含量也是不掺假的。
0: 嗯，
1: 所以它给你按上了这个。戳之后是不是就是安全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你再有 GMP 就不用说，咱们国内也是要有 GMP 认证的。
0: 对
1: ，GMP 是保证整个生产的全链路规范可控，就说明你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去生产的，完全合标。
0: 嗯，
1: 没有 GMP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上市。
0: 啊，原来这三个是这么重要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你看 FDA 保效果。你吃了肯定有效，因为人家证实是有功效的，对吧？
0: 嗯，
1: 然后 NSF 保你这个是真实的配方，不掺假。GMP 认证保的是你的源头是真实可靠的。
0: 嗯，
1: 所以这就像一看着洋洋你进来没有危害无公害进吧，
0: 嗯，
1: 走了，对不对？哎，
0: 我就是绿色的纯天然。
1: 就这样的东西我们大家吃完你才会放心，
0: 嗯，
1: 你吃了才敢跟大家去推荐。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再看看啊，
1: 嗯，
0: FDA，
1: 哎
0: ，NSF，
1: 哎
0: ，GMP，
1: 哎，
0: 你看，
1: 国际认证，
0: 从原料到技术到认证，
1: 嗯，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神经酸太强大了，就是他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啊，他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今儿讲下来，我算彻底明白了。赵老师，
1: 嗯，
0: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伙儿请教一下您
1: 啊，
0: 哦，
1: 你讲，
0: 多少钱？对吧？这个很关键，我就不需要再绕弯，我就仨字，多少钱？
1: 你这一停顿呢，给我吓一跳，多少钱？
0: 你看咱们这个节奏
1: 啊，
0: 对吧？
1: 那个价格的这个事儿，
0: 我跟您老熟人了，我没有必要。请问您这个价格大概是？乖乖，就咱多少钱？
1: 你直说就好。其实我也能知道大家关注什么。
0: 嗯，
1: 其实您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因为无论是什么再好的东西的话，咱都不能说人家老美能够不花钱完给我们，不可能的嘛。
0: 开玩笑。
1: 所以我也在关注着这个价钱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也挺着急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到就是把这个价钱定下来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拉扯阶段，还在拉锯，还在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还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所以这个价格吧，
0: 嗯，
1: 目前还是有点谈不拢的。
0: 嗯，
1: 但我跟他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想要打开我们中国的市场，让我们中国老百姓认可你这个外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拿出你 这个满满的诚意下来。
0: 嗯
1: 啊，你不能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规定你只有咱们中国那些退休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能够消费得起，3000-5000的就消费不起。我说你这种的话，你是肯定是被我们中国老百姓所抛弃的。
0: 对，
1: 一看你就是为了挣钱来的，你不是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全球的这些，比如说。

0: 得病的这些老同志，你是不怀善意的来的。我说这个要我接受起来我都很难。
1: 要分享福音呢、啊、对
0: 呀、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跟他已经打好这个基础了。他说价格的事儿呢、
1: 嗯、
0: 他们还会进一步的研究。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0: 哎，
1: 好吧。
0: 但是如果对方要是真的不让的话哈，我感觉可能还会比我们。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4: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
11: 亮亮，
9: 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我是长江，大侠都叫我母亲。 曾经我一度变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3: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14: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15: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2: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14: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15: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16: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4: 让新闻更及时，
17: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17: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8: 新闻大链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00停止入馆，17:00闭馆。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昨天8:20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截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

0: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情况，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迈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售额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增速快于商品消费，既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又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居民生活需求不断提升的趋势。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3: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2: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新闻大链接，我们走进今日健康。老年人睡不好不能坐视不管，老年人的睡眠问题啊容易被忽视，人们呢往往将这些睡眠变化视为衰老的正常现象。的确，睡眠模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来发生变化，可表现为入睡时间提前、夜间睡眠时长和深睡眠的时间缩短、睡眠效率和主观睡眠质量降低、夜间的醒来次数、夜间清醒时间和白天小睡频率呢呈上升趋势。那这些变化大多数在60岁左右啊趋于稳定。那其实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老年人的睡眠问题并非都需要药物来治疗，非药物疗法，比如说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是一线的推荐方法。首先呢，就是睡眠卫生教育，固定上床和起床的时间，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啊。首先呢，还要确保这个卧室的安静，然后呢，就是光线、温度、湿度要适宜，床只用于睡觉，不在床上玩手机、看电视。接下来是睡眠限制疗法，通过逐步缩短在床时间啊，当然不能少于5小时，来提高这个睡眠的效率。睡眠效率呢，就等于是实际睡眠时间除以总卧床时间，建议睡眠的效率不低于85%，后续呢再逐步延长卧床的时间。第三是刺激控制疗法，比如说如果啊您躺下之后20到30分钟仍然是没有睡意，可离开床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比如说听音乐，直到有困意再回到床上。那么第四就是放松训练，睡前进行腹式呼吸，也就是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肚脐周围的这个位置，随着腹部随着呼吸来起伏运动。吸气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肚子瘪下去，吸气4秒，屏气7秒，呼气8秒，还可以进行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有效的来减轻焦虑，来帮助快速入睡。那接下来呢，就是要重建合理的睡眠认知了，减少对睡眠的过分关注，降低对睡眠的不合理期待。当睡眠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建议呢各位是到睡眠门诊来寻求一个专业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服用安眠药。当然呢在这个情况下不必过分担心药物的成瘾性。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03.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

0: 捐，所以呢也称完善。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

0: 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呀就是睡眠。
1: 哎呦，这睡眠呢可是件大事儿，现在睡不着的人呢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这就更多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众说了，明明很累可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这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这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呢，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机会呢。
1: 哎，还真是的哈。俗话说呢，冬病夏治，很多人呢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哎，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0: 哎，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呐、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是的，这夏天呢，气血运行快，膏方的力量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把脾胃调好，把心神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你啊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
2: 400-908-7188，400-908-7188。
1: 哎呦我的天哪，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参与等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有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订购热线呢，真的是值得您来拨打，400-908-7188，400-908-7188。刚才呢，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908-7188，400-908-7188。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呢邀请更多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啊，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 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给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2: 4009087188，4009087188。
1: 我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啊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呢，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10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这还有朋友说了，这觉啊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一个周期的。
1: 这款安睡膏呢，吃起来也特别方便，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87188，4009087188。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今年68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呀？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就放心长期喝吧，这睡眠呢肯定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这里有一个必须要在这儿和大家分享的咨询啊，这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呢，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啊会上火吗？这个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超3克，定量安全。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呢，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您双重福利。
1: 没错，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
3: 4009087188，4009087188。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
2: 4009087188，4009087188，
0: 祝您订购成功。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9: 中国电信。
10: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2: 有多优惠？
1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江西省委省政府向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江西申遗代表团致贺信；
14: 江西台评论此城瓷器何以入世遗；
1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1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4组明察暗访江西省见面会在南昌召开，林志峰讲话，叶建春做表态发言；
13: 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召开，预计台风红霞将于明天白天从湘赣交界处擦过江西；
14: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栏目播出，萍乡武功山解锁山野休闲文旅新玩法；
13: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山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名矿遗址、小屋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
1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 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

0: 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为10至19世纪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提供了独特见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言时郑重承诺，将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持续加强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与国际组织和各缔约国一道，共同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瑰宝。
1: 江西台消息，今天省委省政府向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江西申遗代表团致贺信。贺信说，新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仅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为申遗工作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申遗工作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集中展现了中国制瓷技术和瓷器艺术的深厚底蕴、非凡造诣，对世界瓷业发展影响深远。此次申遗成功，填补了世界文化遗产瓷主题空白，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必将进一步提升江西省和景德镇市的知名度、美誉度，为江西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精心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方面专家学者潜心研究、深入挖掘的结果，是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久久为功、接续奋斗的结果。
0: 希望你们以申遗成功为新起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统筹推进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深挖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突出普遍价值，推动陶瓷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请听江西台评论，此成瓷技何以入世宜，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陶瓷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符号之一。
0: 今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遗产的完整手工业产业遗存，更是全球首项以瓷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的江西，从此再添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
1: 这份世界文化遗产是全球独有的古代完整手工制瓷产业活化石，镌刻着手工业文明的完整密码。 不同于单一古窑孤立古迹，这项十至十九世纪遗产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柴窑燃料产区五个部分，十五个要素构成。

0: 九成完整覆盖从取土制坯烧制到外销的全链条。二元配方磁石加高岭土改写世界制瓷史，官搭民烧，行帮分工，构筑古代精细化生产体系，层层堆叠的窑业地层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的创新历程，为全球手工业遗产提供无可复制的东方范本。
1: 这份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连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路文化纽带，承载着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千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尤其是青花瓷、珐琅彩、粉彩瓷等融合中西审美，广泛应用于西方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建筑装饰等领域。千年来，瓷器既是商品也是语言，让东方审美、工艺、智慧传遍五洲。China 与 China 的关联，让世界通过瓷器认识中国。这份世遗荣誉正是坐实景德镇作为全球陶瓷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印证中华文明包容互通、润泽世界的深厚力量。
0: 这份世界文化遗产还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活态文化根脉，守护着永不冷却的千年窑火。千年来，这里的手工制瓷技艺从未断代，古窑烟火延续至今。景德镇分布着196处老窑址、108条老里弄与老街区，既有御窑遗存见证皇家制瓷巅峰，也有数万手工作坊青年景漂接续创新。老匠人守古法，高效率育新人，创客者荣新潮。遗产不只是封存在遗址里的残片，而是可触摸、可传承、可持续生长的文化生命体，诠释了传统文化活下来、活起来的保护传承之道。
1: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瓷都走向世界的全新起点。走向世界舞台，我们更要扛起守护、传承、创新的多重使命，以最严格标准保护全域瓷业遗存，留住历史根脉，深挖陶瓷文化价值，讲好中国陶瓷故事，搭建国际文明交流桥梁，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文旅融合共生，让千年窑火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0: 一瓷技艺通天下，一窑炉火照古今，不断走向世界的江西也将这份世界级名片持续书写文化自信、文明互鉴的崭新篇章。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引发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做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作，奋力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江西台综合报道。
0: 第一时间听到申遗成功，景德镇市申遗办主任汪同茂十分激动。
2: 这一刻真的来之不易啊，意义非凡，成功申遗啊，不仅是斩获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更是让全球要看见景德镇的延续千年的文化，从未中断的活态陶瓷文明，见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的底蕴。
0: 这次申遗成功也是对景德镇这座城市所有人共同记忆的加冕。在景德镇，不少市民一家几代人都与陶瓷相伴，这里的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两个做瓷器的亲戚，小时候都在窑砖砌成的巷子里跑大。不少市民说，我们守了这么多年的东西终于被世界看见了。除了景德镇外，江西其他地市也拥有历史悠久的古窑址和陶瓷产业元素。作为江西两大核心民窑之一，吉州窑坐落于吉安县永和镇，始烧于晚唐，鼎盛于两宋，是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民窑遗址。吉安县吉州窑管理委员会主任肖家茂：
3: 从全省来看，景德镇吉州窑双窑联动，电能擦亮江西世界级陶瓷名片，助力文化强省建设。我们将深挖炉岭瓷韵，以丝路文化写好吉州窑文章，讲好中国陶瓷故事。
0: 角山窑是位于鹰潭市月湖区的一处商代古窑址，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专业陶器生产基地之一。鹰潭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张霞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鹰潭陶瓷文化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的成功， 也将串联起洪州窑、吉州窑、角山窑

0: 等全省陶瓷文脉，把江西从先秦到明清完整陶瓷文化链条擦亮打响。我们也会借此契机深挖角山窑历史价值，联动全省各地陶瓷文旅资源抱团发展，既传承江西千年瓷脉，也依托陶瓷文旅融合，为鹰潭乃至全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1: 七里古窑陶瓷烧制始于唐代，盛于宋代，是宋代江南四大窑厂之一。七里窑烧制的青白釉瓷器可与同时代景德镇的同类产品相媲美，褐黑釉瓷、青釉、白釉瓷等各类瓷器曾出口到欧洲、日本、韩国等地。张贡区水东镇文化干事李忠亮专注负责七里古镇的文物保护工作。
2: 跟景德镇的知名度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依托七里古镇景区，深挖七里窑文化，做精研学课程，让游客在窑包遗址上亲手触摸宋元瓷韵，让更多人看见这段500年的窑火传奇。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24号到8月7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四组对江西省开展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今天在南昌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林志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做表态发言，任珠峰参加。林志峰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叶建春表示，今年以来，江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质效。我们将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分量，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配合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明查暗访工作顺利有序推进，并坚持查改并举、标本兼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袁琴华参加会议。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晚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并讲话。会议会商研判了第12号台风红霞对我省影响，研究部署防范应对措施，部署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任珠峰指出，要紧盯安全底线，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做到思想重视、行动到位，要紧盯形势变化，加大风险提醒力度，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工作，做到动态研判、提前布防，要紧盯风险隐患，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做到心中有数、动态管控，要聚焦基层末梢，加密巡查频次，提升临场处置能力，把各项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九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35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预计红霞将于明天白天从湘赣交界处擦过江西，北上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另据消息，昨天10点到今天10点，全省有84个国家站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有34站超过37摄氏度。全省最高气温以玉山38摄氏度为最高，上饶、广信 37.9 摄氏度次之。全省最低气温以井冈山 20.6 摄氏度为最低，庐山 22.1 摄氏度次之，崇义23摄氏度第三。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上饶提出15-50期发展目标，冲刺5000亿元，跻身中部非省会城市第一方阵。情绪体验心动江西栏目播出，萍乡武功山解锁山野休闲文旅新玩法。江西青年作家优秀小说创作提升计划开始征稿，每位作者最多可投2篇，欢迎继续收听。
3: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上饶市人民政府昨天下午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饶市力争到15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
1: 15-50期上饶将推动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培育壮大光伏新能源、光学电子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具身智能、精准医学等未来产业。上饶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涛：
8: 我们将推动经济实力跻身中部地区非省会城市第一方阵，力争到15五末全市1000亿级产业增加至3个。
1: 15五期间，上饶将每年集中办好10件民生实事。上饶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兴田：
9: 每年创造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岗位4500个，帮扶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4000名以上，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2万人次，计划发放养老待遇30亿元，育儿补贴5亿元左右。
10: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1: 国家5A级旅游景区萍乡武功山持续深耕房车露营新业态，打造沉浸式山野休闲场景，以多元体验满足游客情绪价值，有效带动景区客流与旅游收入双增长。江西台记者汤云科、萍乡台记者刘芳报道。为了避开白天的高温，不少游客奔赴武功山星空房车营地，错落排布的房车隐匿在青山之间。房车营地配套户外烧烤、草坪打卡、亲子桌游、露天观影、篝火晚会、山顶音乐派对、 DJ 蹦迪等休闲项目，彻底改变以往游客白天登山、傍晚返程的短途观光模式，为游客提供治愈放松的沉浸式山野度假体验。游客秦玄毅：
11: 以前来武功山都是爬完山就走，这次专门体验了房车露营，一家人游玩很放松，体验感非常的好。
1: 营地针对家庭出游、青年聚会、企业团建、研学团队推出多套定制游玩套餐，丰富的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也带动营地餐饮、土特产零售、配套商铺营收节节攀升。武功山星空房车营地负责人黄建辉：
12: 结合武功山独有的星空云海山地资源，量身打造一日两日多套房车团建、山地研学专属路线与配套服务套餐，现在每到周末、节假日，企业团建、青年研学团队订单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营地核心营收增长点。
1: 景区立足山地生态禀赋，不断提档升级露营配套，丰富特色场景。今年上半年，萍乡武功山总接待人次为230万，门票索道收入近9000万元。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文广旅体中心副主任周燕：
13: 重点培育房车团建、星空研学、山地户外赛事、轻徒步露营等多元化新型文旅消费场景，串联起青年休闲、亲子研学、团队团建多元需求。

0: 进一步激活山地文旅发展活力。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请听省内资讯。今天上午，2026年赣州市汇享盛夏暑期消费季暨全南县商旅文体健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全南县启动。赣州将分批投放暑期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文旅、家居等多个领域。全南县同步推出寻味全南好物大集、非遗美食及农产品展销活动。
5: 江西省作家协会与人民文学杂志社日前联合实施江西青年作家优秀小说创作提升计划，即日起到9月10号，面向年龄不超过45周岁的江西文学作者征集短篇小说，每位作者最多可投2篇，每篇字数不超过1.5万字。经过专家评选，将确认5部左右的作品入选，在人民文学杂志上以专辑的形式集中发表。
4: 昨天和今天，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太极拳比赛在萍乡市湘东体育中心举行，全省11个社区市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最终萍乡市代表队一举斩获集体拳术3项1等奖、集体器械2项2等奖，成为本次比赛最大赢家。
5: 近日，遂川县推出5条夏季精品一日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串联了白水仙风景名胜区、草林红曲小镇、横石长征文化公园和桃园梯田等景点。
4: 近日，宁都县完成了一例感人至深的人体器官捐献，年仅23岁的退役军人袁文新遭遇交通事故离世，他的家人强忍悲痛，遵从他生前的善良本心，无私捐献出他的器官，为多名重症患者送去了重生的希望。
5: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
4: 美国财政部24号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
5: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9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兴余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阴，28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9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七成，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13.1 个百分点。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九成，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接容量达到 15.5 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

0: 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
2: 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3: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2: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浮石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浮石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3: 这严振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浮石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2: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投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石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3: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2: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1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浮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3: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浮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是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2: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浮石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3: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订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2: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浮石膏的朋友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数数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 足足11位，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

0: 这里更能满足沿着华老爷子九道工序、九次蒸制、九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十斤道地材料熬出一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五间吃完感觉好不好自己最知道。
1: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一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福石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驱湿啊就得费上10倍的力气了。
1: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

0: 像被堵住了。他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呢。现在参加团购，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1: 哎，其实这个刘阿姨啊特别聪明，她算是把咱们的活动瞧得透透的。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严正华服饰膏，我们才会做1元活动。为了能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有拿出10个不到2折的团购名额。为了能让您安心团购，我们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够看得到，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6，400-710-2876。
0: 哎呀，年纪大了，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服饰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养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1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趋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2: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您就可以免

0: 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吴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一

以千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两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十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十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颈长腿长，有三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个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定也，更为谁修，密意未曾修，蜜月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夜欢期真似梦，梦也虚灵。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去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身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湘云。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霜庙遗风尚在，七元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入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杀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
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惠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逋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逋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逋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地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

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被称为海底牛奶的低调小海鲜。听众朋友，在很多人热衷营养健康的同时，名贵的海鲜呢被冠上了各种无所不能的养生功能。海鲜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营养功效，在于它富含优质蛋白、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优质蛋白可以修补机体衰老和损伤的组织细胞，可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可以合成抗体增强抵抗力，尤其是孩子成长发育、孕妇、宫脊、胎儿成长、老人或病人抵抗疾病不可或缺的主要营养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小海鲜当中啊，富含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在20世纪70年代，硒的重要性呢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而且成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不但是抗氧化酶的组成部分，它自身的

也具有重要的抗氧化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预防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帮助体内重金属代谢，尤其是对一些肿瘤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预防和缓解作用。硒在食物当中含量啊并不普遍，除了一些高硒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还有呢就是在海鲜、各种肉类、禽蛋类当中啊含量较高。非常乐观的是，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常见的廉价小海鲜呢，居然是更为富硒的食品。你像蛏子、蛤蜊、香螺、牡蛎、鲜贝、琵琶虾、小黄鱼、贻贝、海肠等等小海鲜。另外，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和锌，它也是增强免疫力、抵御肿瘤和癌症的重要措施。牡蛎、蛤蜊还有贻贝这样的小海鲜呢，被称为海底牛奶，其中钙含量高于牛奶，锌含量也高于普通牛羊肉。可贵的是，这些廉价小海鲜呢，富含谷氨酸、丙氨酸和天冬氨酸等等呈现鲜味的氨基酸，在烹制的时候呢，不用放味精和鸡精等等调味品。有人说海里的藻类及贝类重金属残留太多，不易食用。其实这些小海鲜基本上呢都是居于食物链的底层，比较低级的海洋生物，它们体内残留的重金属极低，远不及海洋当中的大的鱼类、鲨鱼等等高级动物啊，它的体内的重金属残留是最高的，连鱼翅当中都聚集了汞、砷、铅等等有毒重金属。下面教大家一款海蛎子鸭血打卤面，我们让它钙铁锌硒强强联合，是增强免疫力性价比很高的营养美食之一。准备材料：鲜海蛎子肉、鸭血片、少许五花肉丁、鸡蛋、韭黄或者是新鲜的春韭、八角三颗，泡水备用，手擀细面。面卤的做法呢是海蛎子肉淘洗去沙，洗净之后备用，鸭血改刀切小一点，五花肉切成小薄片，韭菜切段，锅中烧开水，放入五花肉片焯熟，再放入八角水和鸭血片，用酱油盐调味之后呢勾芡，开锅之后放入鲜海蛎子肉，淋入鸡蛋液，出锅前呢放入韭菜段，然后把面卤倒在煮熟沥过水的面条上，它的味道鲜美不可言哦。第二款教大家海陆空立体补充优质蛋白，强力补钙，叫文革牛奶蒸水蛋。带壳的鲜蛤100克，鲜牛奶200克，鸡蛋2个，姜汁少许，把鸡蛋搅匀，加入姜汁和牛奶，再次搅拌之后倒入深盘当中，撇去浮沫之后呢，放入带壳的鲜蛤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保鲜膜封好之后上笼屉蒸12分钟即可。利用蒸水蛋的空闲，炒一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的油菜苔，两道菜搭配着吃啊，非常有利于钙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

0: 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生有着不同的回忆。有些人永远铭刻在心，有些事永远不会忘记，有些日子永远在心中滚烫。夜深了，收起诗和远方，把心放回回忆的行囊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谁同坐？明月、清风、回忆和我。

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生，有着不同的回忆。有些人永远铭刻在心，有些事永远不会忘记，有些日子永远在心中滚烫。夜深了，收起诗和远方，把心放回回忆的行囊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谁同坐？明月，清风，回忆和我。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生，有着不同的回忆。有些人永远铭刻在心，有些事永远不会忘记，有些日子永远在心中滚烫。夜深了，收起诗和远方，把心放回回忆的行囊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谁同坐？明月，清风，回忆和我。

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生，有着不同的回忆。有些人永远铭刻在心，有些事永远不会忘记，有些日子永远在心中滚烫。夜深了，收起诗和远方，把心放回回忆的行囊吧。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与谁同坐？明月，清风，回忆和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来今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增广贤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话呀是来告诫人们不要太苛刻了，看问题呢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呢就很容易让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它养不住鱼儿一样。那么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呢？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班氏三父子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呢。班彪、班固和班超是班氏三父子，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成就。先说说班彪吧，他是东汉史学家，曾经为官，后来呢就专心从事史学的研究。根据《史记》所记载的历史资料，班彪写作了后传60多篇，为他的儿子班固写《汉书》是奠定了基础。班彪在赋、论、书、记、奏等多种文学题材方面都颇有成就。班固呢是班彪的儿子，也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班彪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后传，后来他又撰写《汉史》，用20多年时间编写了《汉书》。《汉书》是我国历史上啊第一部断代史，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啊都有很高的价值。班固还擅长作赋，《两都赋》是他的代表作。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呢是汉朝著名的外交家。他和父亲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他从小呢就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他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张骞，立功西域，怎么能够长时间去写作呢？于是班超就投笔从戎，在东汉明章两地时，他奉命出使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班超呢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时间很久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十分的思念故乡，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于是班超呢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家的感情。信里写道，皇上，我听说从前

姜太公受封齐帝，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的遥远，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的感动，立刻派人把班超接回都城洛阳，由任尚啊接替了班超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就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这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呢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就说了，我已经老了，任大人在朝廷的职位啊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胜任西域的工作啊是绰绰有余。既然任大人来问我，我就说一说我在西域的工作经验。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啊，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想要做好官。而且西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呢也不是很服从汉朝的统治，稍不留意啊就容易发生叛乱。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非常的严格，我觉得你到了西域之后呢，应该对手下人多些包容，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太苛责一些小错误，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尚啊没太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呢也不过如此吧。任尚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啊，少数民族果然发生叛乱，任尚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听众朋友，在新疆喀什盘陀城班超纪念公园内啊，有一座班超的立像。班超出使西域屡立战功，被奉为定远侯。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卢殷的诗《月夜》，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月夜》，唐·卢殷。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南门逆河浪，徒望白鱼星。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你看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很难听见逆着河流涌动的浪声。突然的仰望夜空中那颗白鱼星，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边灰暗的角落飞来，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与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芬芳，共享这份清雅时光。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卢殷的一首《白鹭月夜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啊，在于他不直接写怀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通过写月夜之季节、远景、近景，各种月夜之美，来写心境之境，从而步步深入，达到思念知己的过程。好的感情啊，都凝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诗人就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得整首诗意境绝美，格调高远，余韵悠长，思绪良多。这首诗一开始就写道：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写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这是写月夜之时节。露下就是指夜露滴下，它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凉生殿就是竹殿生凉，是从触觉的角度来写。这种细微的体验呢，就写出了诗人此时娴静的状态。因为娴静，才能够看到露下的细微景象，才能够体验到竹席的凉意。在季节的变化中啊，更容易引起人的感触，为全诗月夜怀人的基调他做了铺垫。接着写南门逆河浪，徒望白鱼星。这是写月夜的远景。南门这一句呢，它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徒望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两者呢从不同角度来写月夜之静美以及诗人的关注。逆河浪本来是动态的声响，诗人呢却说难闻，连外界声响都难以入耳，

静景，而一个绕字，它写出了树木环绕的幽深，强化了环境的寂静；一个暗字，刻画出萤火虫的习性，也暗衬诗人心境之孤寂。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说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和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芳香，共享这份清雅时光。这是写月夜之所思。你看有两个词，疑时，它就突出了伫立时间很长，宿是停留的意思，把人融入兰草的影子，赋予画面静谧感。宿兰影啊，就是和兰影为伴，也就是以兰影自比，一个思字，让人感受到诗人站在月光下的身影是何等的深情与动人。一个习字比用赏字啊更显得亲近，共习，它直接点出了渴望与知己共享美好的怀人主旨。整首诗是以景传情，以情喻景，清丽自然，于浅意深，以鹿、月、雀、萤、兰等等意象来营造出月夜怀人的氛围，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让清辉与馨香交织，让孤寂与温情共存。读着这首诗啊，你既能够感受到月夜之美，也能够体会到人心之真，它不失为月夜怀人诗当中的绝妙佳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在特指双方心意高度默契的时候呢，会用李商隐的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那您知道这个灵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唐朝李商隐呢，在他的《无题二首》诗当中啊，写道：“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这首诗呢是李商隐的经典之作，大家一致认为啊，他是写爱情的。从诗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李商隐写这首诗呢是为了怀念前一日酒席间遇到的一位女子，两人相见于画楼西侧的桂堂，当着众人的面隔着座位互送暖酒，又一起玩赋射这种游戏。宴席结束之后啊，诗人想起自己要去外地赴任，心中啊非常的伤感。整首诗最妙的一句啊，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他的前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也是既经典又唯美，说两个人呢虽然间隔而坐，虽然没有彩凤那样的翅膀，但是心早就飞到对方身边去了。诗人通过无意来衬托友情，语言是充满了张力。那灵犀到底是什么呢？古书记载啊，说古代呢有一种很有灵性的犀牛，头上长着三只角，其中有一只顶角就通天犀。据说正是这只角让这种犀牛是充满了灵气。剖开这只角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纹理，古人就叫它灵犀。李商隐在诗里头所说的灵犀就是这条白色的纹理。他认为相爱的人若是心心相印，便似犀牛角中就有了灵犀一样。诗人李商隐能够根据古书当中关于犀牛角的记载写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想象力和对语言的运用能力确实令人叹服。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播种，播种善良，就是播种未来，就是收获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在元朝的大家庭里，家长对家庭成员似乎没有什么感情，看中了什么就抢什么，仿佛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双方越看对方越不顺眼，既然过不拢就分家吧。可问题是，这个家里干活的都是家庭成员，离开了他们，这些蒙古贵族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一方要分，一方不让分，就只好使用家庭暴力了。可是这些曾经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已经在享乐的生活中沉沦了，有的连马都不会骑了。他们除了欺负家里那些手无寸铁的下人外，并无其他本事。

而等到这些下人们拿起了平时干活的菜刀和锄头反抗时，曾经的统治者就将手足无措。比如蒙古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阿速军，这支部队即使在强悍的蒙古军中也是出类拔萃的，立下了大功。当起义暴动时，他们被派去镇压，这支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刻出发，日夜兼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去抢了一把老百姓。但是运气不太好，在抢劫回来后正好碰上起义军，刚看到对方的旗帜，首领便大叫阿帕婆，就是快跑了的意思。这支最为精锐的部队就是这样败退的，退回来后还反复强调自己是遭遇数倍于自己的起义军才败退的。就是这样的军队素质，才使得元朝的军队在红巾军起义初期显得不堪一击。但随着起义的扩大，元朝统治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里复苏过来，他们重新整编了部队，战斗力也直线上升，先后镇压了全国很多地方的起义。只要跨上马，我们依然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而在元朝陷入危机之时，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和军事才能的将领，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叫做阔阔帖木儿，他还有个为人熟悉的名字叫王保保。阔阔帖木儿这个名字太绕口了，我们就称呼他为王保保吧。王保保是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也是他的养子。在察罕被杀后，他承担起了保护元朝的使命，并成为了明朝的主要敌人。这个名字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朱元璋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消灭元，为自己的父母报仇，而他提出的口号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引用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时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的性质变了，不再是红巾军原来的阶级斗争性质，而是一个汉族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今天的蒙古族当然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人们是不大可能和蒙古骑兵一同联欢的。事实上，他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是的，当时就是这样。话说至正27年，也就是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呢派遣大将徐达、常遇春挥师北伐。可以说这次北伐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公元10世纪初，这个石敬瑭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16州割让给了契丹，此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啊。其人格之无耻，行为之卑鄙，脸皮之厚度，后人难以匹敌。他的这一行为使得从此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由于这个中原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呢以骑兵为主，割让16州以后，中原步兵们就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
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宋朝就毁在了石敬瑭的手中。那么中原的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的崩溃。在燕云实现400年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朱元璋此时又面临新的选择，该怎么进攻呢？当时这个朱元璋啊，已经占据了江浙和湖广一带，但元朝依然占据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要实现推翻元朝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朱元璋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元首都大都的策略，他认为啊，要想彻底击败元朝统治者，必须先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屠大都。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元朝实力还很强。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他的士兵和将领们说了一句话，以鼓舞他们的士气：天道好还，中国有必身之礼，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应该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说出这句话的。北伐正式开始，主将是堪称明帝国双臂的徐达和常遇春，他们并没有让朱元璋失望。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吴军连续攻破元的防线，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东。这一过程实在是不堪可说呀，因为元军实在是不堪一击呀。在王保保的心中啊，并没有把朱元璋和徐达当回事儿。那么在他看来呢，徐达军和被他打垮的那些纪律松散、战斗力差的农民起居没什么区别。他把自己的主力拿去对付与他争权的李思齐，而只是将防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托音帖木儿。这位托音帖木儿倒也是一位不错的将领，但和超一流的徐达、常遇春相比，他还差得很远呢。徐达和常遇春用自己的军事行动呢，给他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他在济南还没回过味儿来，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东已经插遍了吴军的旗帜。徐达、常遇春是一刻不停啊，从山东出发，是兵分两路进攻河南。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顽强的抵抗。驻守在这里的是元梁王阿鲁温，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危急时刻，他正确认识了形势，集中了5万军队，在洛水北岸布阵，等待敌军到来。应该说，他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有利的地形带给他两个优势：如果敌军敢于强攻，他就会召集军队，击其半渡，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即使作战不利，也方便撤退逃跑。事实证明，他还是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其中一个优势，当然不是前者。当徐达的军队到达洛水时，他们并没有蒙古军队想象中的踌躇，而是在第一时间就发起了进攻。而组织进攻者正是永远当先锋的常遇春，他带领军队像飞一样的渡过了洛水。目瞪口呆的援军连部队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来，常遇春的钢刀就已架在他们的脖子上。于是敌大败，追奔50余里，梁王阿鲁温做了俘虏。此时王保保才意识到自己面

前对手的可怕，但是呢，已经太晚了。就在徐达与常遇春出征山东大破元军时，一个新的王朝在应天宣布了他的诞生。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宣布继皇帝位，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当然，在此之前，必然有一大批大臣劝朱元璋登皇帝位，而朱元璋的反应自然也是十分惊讶，然后连连推辞。大臣们肯定不会甘休，于是磕头的磕头，寻死的寻死。当然呢，这只是说说而已，好像朱元璋不当皇帝他们就活不下去了。朱元璋为了不让大臣们难过，并挽救那些想寻死的大臣，只好勉为其难的登基了。当然了，最后还要再说两句，比如我是被迫的，都是你们逼我，哎，之类这些话。注意，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一定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就好像马上要被拉出去杀头一样难受。历史上这套把戏，大家应该也看惯了。封建社会历来都如此，但这一套不演也是不行的。大家各有所需，大臣演完后可以升官发财，朱元璋演完后可以做皇帝，可以说是双赢。不管我们如何鄙视这套把戏，但王朝建立的事实及其对历史深远的影响是存在的。就在这一天，明王朝建立了，他将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延续276年，并将他的影响扩展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的光辉，他的荣耀，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拥有的。他的阴暗，他的丑恶，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承受的。1368年正月初四，这个日子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在这一天，一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了。放牛娃朱元璋坐在他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文武百官，心中百感交集。他没有想到，这个位置会属于自己。其实他原先所要求的只是一碗饱饭，一个家，一个妻子，如果运气好，能有一头牛帮他耕地。然而现实的残酷逼迫他选择了这一艰苦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他所能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如果我当时能吃饱饭，能活下去，我还会走这条路吗？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放牛娃朱元璋，不，我们应该称呼他为皇帝朱元璋。他很明白，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在这里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韩林儿。这位原先朱元璋的皇上现在在哪里呢？他已经在江底沉了一年了。1367年，韩林儿坐船到应天，由朱元璋手下将领廖永忠迎接，结果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船沉了。事后廖永忠承认是自己干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指示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朱元璋留着韩林儿，只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当他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后，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诸侯都没了，要天子干什么？朱元璋事后曾经表白过自己，说他本无此意，是廖永忠自作主张，并且公开指责他，说如果不是你小子自己干这件事情，以你的功劳啊，我本要封你公爵的，现在为了惩罚你，只封你侯爵。这真是奇谈呢、以廖永忠的功劳，如何能与徐达、李文忠等人相比，可封公爵？给你个侯爵，哎呀，你自己偷着乐吧。无论如何，朱元璋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事情还没有结束，朱元璋还有一个敌人，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他才能作为真正的华夏之主。在成功占据了山东和河南后，明军向着最后的目标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前进。大都是元朝的首都，也是蒙古统治的中心，只要占据了大都，就可以宣告元朝的灭亡，这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徐达和常遇春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这个可以垂名青史的任务。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7月27日，徐达军攻克通州，直逼大都，目标就在眼前。大都作为元的中心，城防十分坚固，而且城中有大量的军队和粮食，足以坚守一年以上。而更为严重的是，就在离大都不远的太原，王保保统帅的10万大军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擒王。徐达和常遇春充分估计了困难，做好了应对多种情况的准备，于8月2日才正式包围大都。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这里并没有大军驻守，也没有元朝皇帝。这位元朝皇帝仁兄听到消息，7月28日就带着老婆孩子跑了。看来啊，这怕死的还真不少。当徐达纵马奔入齐化门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原政权失去400年后的燕云地区终于收复了，从此他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保卫着自己的孩子，抵御着游牧民族的侵略。在他的庇护下，明朝获得了发展政治经济的时间和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延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盛唐之后，经历长达400年的战乱，中原政权终于真正且完全掌握了这片大地的统治权。在这片土地上，在明王朝的保护下，农民勤劳耕作，商人来回奔波，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不朽的历史功绩，光荣属于徐达、常遇春，更属于朱元璋。无论朱元璋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也无论后世对朱元璋如何评价，但属于他的光荣无人可以拿走，他的不朽功勋无人可以否认。朱元璋，历史将证明你的伟大。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对时间的称呼。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称呼主要有日、月、季、岁、时、元等等。其中呢，日它是指一天的时间，月指一个月的时间，季呢是指四季的时间，岁指一年的时间。世它是十年为一个世，元它是指二十年为一个元。其中啊还有辰，古人一天呢分为十二辰，每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它对应十二地支来表示一天的不同时辰。经，一夜分为五经，每一经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刻，一个时辰呢又被分为八刻，一刻相当于现在的十五分钟。漏，古代用漏壶来计时，根据壶中水流的时间来判断时刻。鼓，古代夜间报经的时间呢会敲击鼓声，因此呢也将经称为鼓。点，在某些文献当中啊，时间也被细分为点，比方说易经分为三点，时光它泛指时间，你像寸金难买寸光阴。岁月，年月的代称，你像往事如年，刹那表示极短的时间单位，用来形容瞬间。一刹那也是极短的时间。弹指，形容极短的时间，还有用须臾来指短暂的时间，片刻也就一会儿。半刹也是指极短的时间，一挥也是表示时间非常的短，你像弹指一挥间。额青，表示一会儿片刻。顷刻，表示立马立刻。瞬间也是表示极短的时间，你像瞬息万变。听众朋友，这些称呼啊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流逝的细腻观察，它也反映了他们对时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诗意表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甚了解的事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时间这个概念，古人呢就会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那您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没有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之下，给生活加上了这些有效又奇妙的标尺时间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早在殷商时代呢，我们的先祖呢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他们眼中的时间呢，是一种依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神话时间。殷商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非常依赖神明。而在神话时间之外，人们还通过劳作摸索出了另一套历法时间。历法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当中为了适应农耕生活而规定下来的。很早之前，通过日升日落，古人呢已经有了关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子的认识。再加上啊，农耕生活对气象的依赖性，人们便把每个日子纳入由自然季节变化决定的周期之中，年由此出现了。再后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是越来越理智了，神话时间逐渐地让位于历法时间，年被人们使用帝王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等等进行划分。干支纪年法呢，就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来纪年，如果是单用地支再加上十二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记录月份的时候呢，古人常用的是地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十二律纪月法、十二消息卦纪月法、专称纪月法等等。在这些纪月法当中啊，天干地支依然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通过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来分辨季节，所以十二地支指代十二个方位，对应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在地支的基础上再加上十天干，便又有了干支纪月法。你看，从年月啊就可以发现，古人习惯把天干地支用于历法，以地支表示时辰，一天呢就能有十二个时辰，由子开头，子初表示23点，子正表示24点，丑初表示1点，丑正表示2点，以此类推。若是在地支计时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干，计时啊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古人常会用到。另外，随着一些计时设置的发明，古人还发明了和十二地支法相配合的刻计时法。这个刻啊，就是一种镂刻的计时工具，它是由镂壶和镂壶当中的刻件组成的这种装置。有趣的是，最初的镂刻呢是把一昼夜分为100等份，可是结合使用的地支计时法，却是以12为一轮回，那么100不就是12的整数倍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不便，人们先后提出120克、108克和96克等等方案，但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100克，所以这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96克才借着这股西风取代了更传统的100克。另外，我们熟悉的日出、时时、黄昏、夜半、鸡鸣等等说法，其实呢它是时段计时法。这种计时法呢和地支计时法有点类似，只不过是把子初和子正糅合在一起称作夜半。夜半就是深夜，时时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日入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么如今全世界通用的小时，它也和我们传统的计时也有关系。在西方的钟表传入中国之后呢，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计时和中国的时辰，就把时辰呢叫做大时，把西方的一个钟点叫做小时。后来这种说法呢伴随钟表的普及而传播，大时、小时、小时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藏着太多有趣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时间。我们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唏嘘时间都去哪儿的同时呢，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形容时间飞逝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一瞬、须臾、刹那和一刹那。那么您知道一瞬究竟是多长时间，须臾又有没有具体指的时间长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瞬，它是出自范典当中的桑止律，其中说瞬者目动也，律云二十瞬为一弹指，也就是说一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叫弹指。什么是弹指？弹指这个词呢，它同样是来源于佛教，原本呢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和诅咒。后来呢，也作为佛教当中一个表示时间的量词，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弹指之间这个词和转瞬之间、顷刻之间、俯仰之间、疏忽之间、瞬息之间。

那这个词条呢是这样解释的，刹那意为最短暂的时间，有的说一弹指竟有60刹那，有的说一念中有90刹那，一刹那又有900生命，有的说呀刹那就是比喻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后来呢是用于一般的口语当中。如果按照一日一夜是24小时，而一日一夜有30须臾，按照这个换算啊并不难。既然24小时分为30须臾，那么每一须臾就是0.8个小时，也就是48分钟，或者是2880秒。从20弹指为一罗喻，20罗喻为一须臾的推算，一须臾呢等于400弹指，那么一弹指就是7.2秒。这7秒多的时间再平均分成20份，也就得出了一瞬的时间呢是0.36秒，依次再分20份，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长度是0.018秒。由此可见，尽管一瞬、须臾、一刹那以及弹指一挥间都是用来形容时间很短，但是其中的一刹那是最短，一刹那等于0.018秒，一瞬间等于0.26秒，一弹指等于7.2秒，一盏茶是10分钟，一炷香是30分钟，一时辰是2小时，一岁是1年，一旬是10年，一季是12年，一代是25年，一世是30年，一世纪是100年，一运是360年，一会儿是10800年，一元是12万9600年。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得起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西红柿呢，作为全民喜爱的蔬菜之一，用途啊可谓是十分的广泛。生吃呢，清爽可口，不输任何水果，还是减肥的佳品。熟吃可以做成各种美食，比方说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光想想就流口水了。但是西红柿怎么吃、怎么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哦。吃对了，能够减肥抗衰老，还能够保护你的心脑血管。西红柿的好处可多了，它首先第一个是富含微量元素，它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同时钾和叶酸的含量也不错。一般来讲，一天吃两个西红柿呢，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维生素了。第二是富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目前在植物当中发现的抗氧化活性最强的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有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的作用。第三是有助于减肥哦。西红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最低，能量也不高，因而吃西红柿既有饱腹感，又不容易长肉。而且生吃熟吃好处是各不相同的，生吃维生素保留的更加的完整，更有助于减肥。西红柿直接吃，怕热的维生素 C 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它的钾呀，还有膳食纤维等等营养素啊，也不会因为烹饪而丢失。同时生吃的饱腹感更强，

没有经过油盐以及其他食材一起烹饪，热量摄入就更低了，更有助于减肥。那么熟吃它也有好处，更好的吸收。西红柿熟吃呢，不仅西红柿本身更好的消化，而且经过加热，溶脂性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而起到更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总而言之，吃西红柿啊，好处多多，一般建议一天吃两个大西红柿，或者是七八个小西红柿是最好的。那西红柿怎么吃才健康呢？西红柿虽然好处多多，不过再好的东西啊，也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吃法才更健康。比方说以西红柿入菜的话，最经典的莫过于西红柿炒蛋了，但是它却是一个最不健康的菜，因为西红柿炒蛋高油又高糖。由于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啊，先放油炒鸡蛋，把蛋捞出来之后呢，再放油炒西红柿，最后加蛋一起炒，这个过程无形当中在菜里就添加过量的油。由于鸡蛋和油会发生乳化反应，人在食用过程当中啊，吃不出油腻感，因此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过多的油脂。再有些人呢，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会加一些糖，这样糖的含量呢就超标了。长期食用高油高糖的饮食啊，会有一定危害的。你像高油，长期摄入过量的油脂的话呢，这些油脂就会逐渐的堆积在你的血管当中，从而堵塞血管和诱发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高糖，长期吃高糖的东西呢，体内的血糖就会蹭蹭的往上涨，多余的糖分呢会转化成脂肪，让你变胖的同时呢，血管还会被堵塞，增加患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想要吃得健康，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包括用西红柿做任何菜都要注意控糖控盐。同时还要注意另一个西红柿的经典吃法，叫凉拌西红柿，它高糖细菌多。首先，凉拌西红柿需要加入大量的糖来腌制的，高糖饮食呢会引起什么危害，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同时呢，很多人为了让凉拌西红柿更加的入味，在西红柿上撒上糖之后呢，放入冰箱冷藏一段时间，这样做呀，无形当中增加了细菌入侵以及繁殖的风险。所以生吃西红柿的时候更建议大家呀直接的吃，不建议做成凉拌菜。不管是大西红柿还是小西红柿，它们都有好处，只不过呢，在个别的方面呢，它们确实各有优势。首先第一个，在补充维生素方面，小西红柿好。小西红柿的微量元素，你像维生素 C 啊，还有叶酸等等，都更胜于大西红柿一筹。第二，在减肥方面，大西红柿好。大西红柿的热量略低于小西红柿，因而从减肥的角度出发，吃大西红柿啊更适合。那么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辟个谣，说小西红柿是转基因水果，事实上小西红柿啊才是大西红柿的祖先哦。西红柿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小个儿，只不过人呢总喜欢大的东西，于是呢经过前人不断的培育啊杂交，我们现在常吃的大西红柿就闪亮登场了。后来农学家们就发现小西红柿好像更好吃，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西红柿的祖宗们，培育出了圣女果、海南千禧等等小西红柿了。不管怎么说吧，大小西红柿各有好处，喜欢吃哪种啊都可以，只要注意这样挑，颜色越深越好。西红柿的颜色呢来源于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颜色越深呢，它的含量自然就是越高，因而挑西红柿的时候呢，选择颜色偏红的，可能会获得更丰富的营养。第二是越有弹性越好，成熟的西红柿整体呢比较圆滑，用手指轻轻一捏，富有弹性的，太硬太软是不够成熟，或者是太过成熟了。没有成熟的带青色的西红柿是不能选的，因为里面含有龙葵碱，吃了之后呢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等中毒的症状，一旦摄入过多也会有致命的危险。但是现在有个品种的西红柿呢，它成熟之后就是青色的，这是无毒的，大家要注意甄别。总的来说呢，优质的西红柿啊有几个特征，成熟度适中，
有红绿相间的新鲜果蒂，果实整体柔软有弹性，果形周正。西红柿的籽儿啊呈土黄色，果肉红色多汁。总之吧，作为咱们餐桌上的一员大将，西红柿不仅好吃，而且呢还有着非常棒的营养，只要选好了吃对了，就对身体大有好处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安全感呢是耳机给的。你看，走在马路上，坐地铁的时候，坐在电脑前，甚至是睡觉的时候，他都要戴着耳机。我现在呢要宣布一则新闻，可能会让常戴耳机的人呢瑟瑟发抖。韩国有不少消费者表示，在佩戴了某款无线耳机之后呢，耳朵出现了流脓、结痂等等症状。

哪种款式的耳机对耳朵更友好？不得不戴的时候，怎么能够把它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专家表示啊，长时间使用耳机，声压集中传递到了鼓膜上，很容易造成听觉疲劳，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高。近距离、长期以及过量的刺激呢，会使听毛细管受损，导致耳朵疼痛、耳鸣、重听，甚至听力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听毛细胞它不像其他细胞那样有再生能力，它的数量呢是固定的，一旦细胞死亡，听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欧盟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啊，耳机声音超过85分贝，时长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起暂时性的听力下降。如果耳机的音量超过89分贝，每天使用超过1个小时，持续5年，就有可能永久丧失听力。不同耳机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对健康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耳挂式、半入耳式。它对耳朵造成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没有和耳朵构成内壁的空间，所以声音啊常常是一半流入了耳朵，一半是外散在外面的，因此它的隔音效果往往并不是很好，但戴久了它不会头胀。第二是骨传导式，相对来说呀危害会轻微很多，因为它开放双耳，利用颅骨直接传递声音，但是即使是骨传导耳机，它也不能把声音啊开到很大，一样会加速耳蜗的损耗。戴久了虽然不会头胀不适，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挂在耳朵受苦啊。第三就是头戴式的，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开放式呢通常声场大、舒适，而且久戴不累。封闭式普遍觉得闷，但是它隔音。头戴式呢虽然没有小巧便携的优势，但是它有很好的音效。最重要的是，由于佩戴的时候它不用入耳，所以几乎不会对耳道啊、耳膜造成伤害。第三就是入耳式的，在很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人们会不自觉地调高音量，为了达到和外界声音持衡而维持一个高音量却不刺之，很容易伤害你的耳朵。入耳式呢，它是属于封闭空间，耳内的压力自然要大于开放式的耳机，因此入耳式啊对耳朵的影响啊是最大的。经常使用入耳式耳塞容易导致耳鸣、听力下降、头昏等症状。那么戴耳机前呢要先学会6件事情。一、学会挑选耳机。在挑选耳机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材质好、音质佳、大小合适的，尤其是对某些材质过敏的人群呢，需要更加的谨慎挑选。第二是注意使用卫生，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保持耳塞的清洁，每次用完之后呢，最好是及时的清洗。第三呢，不要只戴一边，耳机不要只戴一只，这样双耳呢就可以向大脑传送声音信号，否则呢，很容易调高音量。第四呢，调音量前先休息一下。有些时候啊最好别戴耳机了，你像在地铁里啊、市场里还有娱乐场所等等噪音比较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还有就是千万别戴着耳机睡觉。第六要牢记60原则，音量不要超过设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在使用耳机前呢设个闹钟，提醒自己每40分钟休息一会儿。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爱抖脚仅仅是一种习惯吗？不是的，爱抖脚很可能是因为肾虚。肾主水，肝属木，水生木，所以如果这个人肾精不足，则肝经受到影响，肝风内动就容易出现抖的现象。爱抖脚的男人肾精不足，虚火旺，做事易发火，易急躁，不理智，事业不易成功，因此古有男抖穷的说法。趴在桌上午睡会诱发青光眼，是真的吗？不少人都习惯趴在办公桌上午睡，睡眠过程当中一旦眼部压在胳膊上，就会对眼睛造成压力，时间长了很容易损伤眼角膜和视网膜，还可能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等眼部的疾病。趴着睡的同学们可要小心了。戒烟或可恢复记忆力，这是真的吗？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吸烟者群体的记忆力比较差，平均只能记起59%的任务，而从不吸烟的群体平均能记起81%的任务。

而那些已经戒烟者则平均能够记起74%的任务。研究人员还指出啊，吸烟者如果戒烟，记忆力啊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当心，用错杯子喝水会致癌，是真的吗？一，别用金属材质的杯子喝咖啡。二，一次性纸杯内壁的涂层或暗藏致癌物。三，塑料杯最易藏污纳垢。四，使用颜色丰富艳丽的陶瓷杯，当心重金属中毒。那用什么杯子才健康呢？第一，玻璃杯，材质最健康。二，无彩又涂染的陶瓷杯，既保温又安全。黑芝麻乌发，但是吃过量了会加速秃头哦。吃芝麻固然对头发好，但是吃多了会加速秃头。黑芝麻吃得过多会使内分泌紊乱，引发头皮油腻，导致毛皮枯萎脱落。黑芝麻正确的食量是每天半小勺，不能超过一勺。另外，食欲不良、大便稀的人不宜多吃黑芝麻。警惕，心脏病爱在周一发作。苏格兰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发现，一周内周一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人数比其他几天要高出20%。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由于周末大量的饮酒，而且生活不规律，周一工作压力大等等原因造成的，所以周末切不可玩得过度哦。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

0: 上听天下，声随心。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行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级。
3: 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遗产区总面积1979公顷。这一系列遗产串联起景德镇手工瓷业全产业链，支撑景德镇一步步发展成全球手工制瓷中心。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明清的时候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将从八方来七成天下走的蔚然大观的景象，工艺、规模、产品达到了一个巅峰。
3: 从湖田古瓷窑址青白瓷的创烧到青花粉彩引领世界，从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到发达的水路运输商贸系统及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从长岭瓷石矿遗址和高岭瓷土矿遗址的原料，到交坛窑柴燃料产区的燃料供应体系，这里完整保存了古代手工瓷业的全产业链。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让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葫芦窑、蛋形窑的革新让烧制能力一次次突破，五个组成部分、45个遗产点位熠熠生辉，共同构成全球独一无二的手工瓷业遗存。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任友群：
5: 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突出成绩，有力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
3: 回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之路，景德镇11载行而不坠。2015年以来，申遗之路始终贯穿着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的信念与力量。2015年全面启动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2017年御窑厂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2021年国家文物局将御窑遗址确定为“十四五”重点申遗项目，2023年项目定名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2025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申报项目，2026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市委书记陈克龙：
6: 景德镇千年瓷业文明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中华文明再添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
7: 保护传承发展好瓷业文化遗产是景德镇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的发展需要。
3: 今天的景德镇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也是全球陶瓷创意的活力中心。千年窑址、老城里弄、工业遗存、跨时代铜矿，景德镇这座因瓷而生、因瓷而兴的城市，如今已成为可品读、可体验的世界手工业文明的样本。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
8: 我
3: 已经来到景德镇超过35年了，今天他获得这样的认可，我见证了整个过程，真的为这座城市感到骄傲。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孙立新：
9: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只有永续匠心。

0: 才能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今天的景德镇非遗薪火永续，数万创客扎堆，产业聚势勃发，成功列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是景德镇崭新的时代荣光，更是千年瓷脉接续绽放、奔赴新城的序章。
2: 江西台消息，昨天省委省政府向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江西申遗代表团致贺信。贺信说，新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通过，仅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为申遗工作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向所有关心支持申遗工作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其中展现了中国制瓷技术和瓷器艺术的深厚底蕴、非凡造诣，对世界瓷业发展影响深远。此次申遗成功，填补了世界文化遗产瓷主题空白，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必将进一步提升江西省和景德镇市的知名度、美誉度，为江西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精心指导、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各方面专家学者潜心研究、深入挖掘的结果，是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久久为功、接续奋斗的结果。
1: 希望你们以申遗成功为新起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统筹推进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深挖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突出普遍价值，推动陶瓷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江右观潮，
2: 请听江西台评论：此城瓷器何以入世宜？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陶瓷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符号之一。
1: 昨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遗产的完整手工业产业遗存，更是全球首项以瓷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的江西，从此再添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
2: 这份世界文化遗产是全球独有的古代完整手工制瓷产业活化石，镌刻着手工业文明的完整密码，不同于单一古窑、孤立古迹，这项10至19世纪遗产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要素构成，完整覆盖从取土制坯、烧制到外销的全链条。二元配方瓷石加高岭土，改写世界制瓷史，官搭明烧，行帮分工，构筑古代精细化生产体系，层层堆叠的窑业地层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的创新历程，为全球手工业遗产提供无可复制的东方范本。
1: 这份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连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路文化纽带，承载着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千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尤其是青花瓷、珐琅彩、粉彩瓷等融合中西审美，广泛应用于西方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建筑装饰等领域。千年来，瓷器既是商品也是语言，让东方审美、工艺智慧传遍五洲。 China 与 China 的关联让世界通过瓷器认识中国。这份世遗荣誉正式坐实景德镇作为全球陶瓷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印证中华文明包容互通、润泽世界的深厚力量。
2: 这份世界文化遗产还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活态文化根脉，守护着永不冷却的千年窑火。千年来，这里的手工制瓷技艺从未断代，古窑烟火延续至今。景德镇分布着196处老窑址、108条老里弄与老街区，既有御窑遗存见证皇家制瓷巅峰，也有数万手工作坊、青年井漂接续创新。老匠人守古法，高效率育新人，创客者荣新潮。遗产不只是封存在遗址里的残片，而是可触摸、可传承、可持续生长的文化生命体，诠释了传统文化活下来、活起来的保护传承之道。
1: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瓷都走向世界的全新起点。走向世界舞台，我们更要扛起守护、传承、创新的多重使命，以最严格标准保护全域瓷业遗存，守住历史根脉，深挖陶瓷文化价值，讲好中国陶瓷故事，搭建国际文明交流桥梁，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文旅融合共生，让千年窑火在新时代绽放全新光彩。
2: 一瓷技艺通天下，一窑炉火照古今。不断走向世界的江西，也将以这份世界级名片持续书写文化自信、文明互鉴的崭新篇章。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24号到8月7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四组对江西省开展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昨天在南昌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林志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做表态发言，任珠峰参加。林志峰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叶建春表示，今年以来，江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质效。我们将深入领会和准确把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分量，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配合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明查暗访工作顺利有序推进，并坚持查改并举、标本兼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袁琴华参加会议。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政法委昨天举办第三期全省政法大讲堂，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王旭宽教授、上饶市委党校封肖平教授做专题辅导报告。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深入开展全省政法队伍作风建设年活动，着眼大局，把握大势，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努力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傅信平、丁顺生出席。会后，省委政法委领导班子带头开展学习研讨。陈永琪强调，要锤炼坚强党性，厚植为民情怀，强化实干担当，从严管党治警，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做出应有贡献。
3: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1: 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萍乡武功山持续深耕房车露营新业态，打造沉浸式山野休闲场景，以多元体验满足游客情绪价值， 有效带动景区客流与旅游收入双增长。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汤云科、萍乡台记者刘芳报道。
1: 为了避开白天的高温，不少游客奔赴武功山星空房车营地，错落排布的房车隐匿在青山之间。房车营地配套户外烧烤、草坪打卡、亲子桌游、露天观影、篝火晚会、山顶音乐派对、 DJ 蹦迪等休闲项目，彻底改变以往游客白天登山傍晚返程的短途观光模式，为游客提供治愈放松的沉浸式山野度假体验。游客秦玄毅：
2: 以前来武功山都是爬完山就走，这次专门体验了房车露营，一家人游玩很放松，体验感非常的好。
1: 营地针对家庭出游、青年聚会、企业团建、研学团队推出多套定制游玩套餐，丰富的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也带动营地餐饮、土特产零售、配套商铺营收节节攀升。武功山星空房车营地负责人黄建辉：
3: 结合武功山独有的星空云海山地资源，量身打造一日两日多套房车团建、山地研学专属路线与配套服务套餐，现在每到周末、节假日，企业团建、青年研学团队订单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营地核心营收增长点。
1: 景区立足山地生态禀赋，不断提档升级露营配套，丰富特色场景。今年上半年，萍乡武功山总接待人次为230万，门票索道收入近9000万元。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文广旅体中心副主任周燕：
4: 重点培育房车团建、星空研学、山地户外赛事、轻徒步露营等多元化新型文旅消费场景，串联起青年休闲、亲子研学、团队团建多元需求，进一步激活山地文旅发展活力。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今年上半年，我省共新增残疾人就业9174人，其中城镇新增2322人，农村新增6852人，为残疾人开发公益性岗位10756个，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
0: 昨天16时许，中央气象台发布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登陆地点已发生变化。红霞将于今天白天从湘赣交界处擦过江西北上，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我省西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1: 省长旅集团昨天举行避暑度假产品推介会，以庐山、井冈山为重点，推出旅居康阳等多元化服务，满足暑期游客需求。
0: 2026静安旅游文化节日前开幕，旅游文化节为期一个月，将重点围绕香氛、山水桨板、民宿、九岭间户外运动四大核心板块，坐望夏季文旅市场，提升静安文旅品牌知名度。
1: 昨天，2026年赣州市汇享盛夏暑期消费季暨全南县商旅文体健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在全南县启动。赣州将分批投放暑期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文旅、家居等多个领域。全南县同步推出“寻味全南，好物大集”非遗美食及农产品展销活动。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其中显示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上半年精品剧目巡演活跃，演艺新空间发展迅速，演出市场热度不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
1: 近日在上海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门口排起长队，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今年上半年，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带火了反向海淘。记者发现，人气店铺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购在中国蔚然成风。
0: 主打速冻面点、油条等食

0: 品的千味央厨重金投资零薪巧手机器人，直面餐饮招工难、品控不均痛点。如今机器人覆盖面点制作、茶饮、后厨全场景，传统餐饮供应链纷纷压住智能设备，机器换人成行业大事。
1: 昨天，长达40天的家常三伏进入中伏，多地医院三伏贴就诊火热，不少市民错过出伏心存顾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李光熙主任表示，错过出伏无需放弃，整个三伏周期内贴敷均有效，仅周期略缩短。虚寒咳喘、怕冷、关节痛、免疫力弱等人群适宜贴敷，上火、咳痰黄浓、发烧、皮肤重度过敏者严禁贴敷，糖尿病、阴虚火旺者、低龄幼儿等需谨慎贴敷。
0: 昨天，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上演焦点对决，奥运冠军名将王楚钦代表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男团卫冕冠军再次登场，与四川丰谷队的前国手张玉东一较高下，结果王楚钦苦战三局后1-2落败。
1: 国际热点观察，警惕小泉狂言背后的日本核野心。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公然宣称，日本应毫无禁忌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作为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此番危险言论在日本战后史上极为罕见，公然践踏日本无核三原则，严重挑衅战后国际秩序，暴露了日本右翼谋求核政策松绑的野心，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0: 日方长期两面虚伪，在国际场合标榜坚守和平发展与无核政策，在国内却持续突破禁忌。小泉的涉核狂言是高市早苗政府渐进式核松绑的集中体现。自执政以来，高市政府以切香肠方式持续试探底线。2025年底，其公开回避坚守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核心幕僚公然鼓吹拥核却未被追责。小泉本人涉核言论也逐步升级，日本突破核限制的递进轨迹清晰显现。
1: 制度层面，日本修订安保三文件，图谋修改不运进核武器核心条款，通过专家研讨、执政党造势、在野势力推动等方式，推进核潜艇引入、核共享研究等议题，逐步架空无核三原则。
0: 高市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的限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如果任由其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走上拥核道路，必将再次为祸人间，后果不堪设想。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抵制。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资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叶夫根尼·巴利茨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军队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该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8人死亡、14人受伤。俄罗斯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5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报道，两辆巴士当天在连接戴尔祖尔省和首都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35人死亡、30人受伤。涉事两辆巴士中的一辆载有内政部安全部队人员，另一辆为民用巴士。
1: 克罗地亚政府24号召开国家非洲猪瘟危机管理小组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动用无人机和热成像相机等设备为猎杀野猪提供支持。今年以来，克罗地亚的养猪场已出现104起非洲猪瘟疫情，扑杀生猪超过3800头，野猪也会感染非洲猪瘟，这增加了疫情防控难度。该国有关部门此前已决定将猎人猎获野猪的奖金从每头80欧元提高到100欧元。
2: 今日提示，
0: 夏日炎炎，蚊虫滋扰成为许多人的烦恼。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新型灭蚊产品，普通消费者如何安全科学的选择和使用？专家建议：一、认准有效成分；购买驱蚊剂时查看标签，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是国际公认安全有效的成分，其中派卡瑞丁对皮肤刺激性更小，肤感更清爽。二、 注意浓度与适用人群。日常使用驱蚊成分浓度在10%到30%即可。家有2个月以下婴儿禁用任何化学驱蚊剂。婴幼儿建议使用物理防蚊蚊帐或选择成分安全的驱蚊纸产品。3、按场景选择剂型，喷雾、乳液适合裸露皮肤，蚊香、电热蚊香液适合封闭室内，使用时务必保持通风。4、物理与化学结合，室内首选蚊帐、纱窗，电蚊拍适合定点清除，可搭配使用，减少化学产品依赖。5、安全操作，驱蚊剂只喷在衣物或裸露皮肤，避开眼、口及伤口。回到室内后，用肥皂水清洗喷涂区域，勿将驱蚊剂喷洒在食物或餐具附近。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李笑，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一捧高岭土，孕育满城窑火；一座景德镇，承载中华瓷脉。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窑火千年，世界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特别访谈节目《千年窑火光耀世界》，我是杨月。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迎来历史性时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如今，这份厚重遗存正式写入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深耕陶瓷领域的嘉宾，一同来回顾申遗历程，解读这份世界遗产的独特价值。他们是

0: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江建新。
0: 陶瓷文化研究者、作家涂瑞明，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涂瑞明。
0: 景德镇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佩文，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周佩文。
0: 欢迎三位老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啊，这份荣誉既是一座城市的高光，也为中华陶瓷文明对外交流写下了崭新的篇章。其实不瞒各位老师说，得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的那一刻，我第一反应特别的激动，然后鼻子就有点发酸，因为作为咱们江西的主持人，我心里真的是特别骄傲又很感慨。
1: 当然非常高兴了，也是很兴奋的，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啊几十年了，也是盼着这一天的。
0: 其实江所长，很多遗存有的是您发现的，有的是您参与发现的吧？
1: 是，基本上是我参与发现的。
0: 哪一个是最兴奋的？当时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御窑厂了。这个御窑厂我是在这个地方从事了差不多40年的工作的，发现的面积虽然不是涵盖景德镇所有的遗存，但是它是景德镇顶尖级的，也可以说是代表这个景德镇行业巅峰时期的遗存，把它列入这个遗存本身也是对我们两代人工作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肯定呐。因为从它的发现1979年的时候啊，一直到现在两代人的工作吧，是吧？当然现在还有第三代人才参与了。
2: 那个时候还是张所还是小年轻的，
1: 我是一个
2: 就开始
1: 小伙子，
3: 高兴一辈子也是。对，
1: 不光是我高兴的，就是我们老一代人也是很开心的。我想也是他们的一个夙愿。
0: 确实，你看我们都这么开心，而他们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们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瓷业。如果真的他们能够看到这个消息的话，我觉得也一定会特别的欣慰。
2: 对，肯定是大家都很高兴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名至实归吧。景德镇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陶瓷爱好者的一个文化的圣地哈。那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影响力也是远远超乎人们想象的，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大家深入的去了解才会知道为什么它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一期节目的一个初衷吧，就是很多人可能说到景德镇，大家都知道瓷器，但是并不知道它还有那么多的遗址，或者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活态的传承。
3: 对，像我们景德镇呢，这么多年支持的这个工艺啊，活态的遗存一直在传承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被世界给看见。
2: 景德镇是所有的世界遗产当中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个，因为首先叫遗产，那我们讲到遗产的时候往往是什么，比如说故宫，
0: 对，
2: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筑，它其实是一个静态的，
0: 就是我们只能去瞻仰
2: 啊，这要保护起来的嘛。
0: 对，
2: 对吧？但是景德镇是活着的，它的这些手工遗存看上去是一些遗迹，但是这些遗迹背后的整个工艺体系在今天的景德镇仍然是活着的，包括我们在说的古代的这些手艺，这些最辉煌的这个创作的这些过程，不但完整的保留下来，同时呢还在往前走，还在不断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器物，然后进入现代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跟其他所有的遗产都不一样，也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一个点。
0: 就我们其实是活着的遗产，我们是活态的传承。
3: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这次申遗啊，它不仅仅是一件瓷器，或者是一处民窑遗址，或者是某一个产区，而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它包含了五大片区、15个核心要素和45处遗产点位。那么这次申遗成功，很多听众其实不太清楚，都包含了哪些遗存？那想请三位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些遗存都有什么，又藏着哪些独一无二的价值呢？
1: 从这个整个遗存的性质来看呢，还是主要是以陶瓷为主的，重点的我觉得还是以御窑厂为主。当年这个在申报的时候也是以御窑厂为核心的，选了18个点，因为这个涵盖的东西太多啊，从最早的唐代开始一直到现代那么长的时间，如果你要在整个这个领域里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一些，或者讲得更精彩一些，那么还是要做一些考量。后来经过专家的考量啊，其实还是以这个遗存为主，所以后来的名称呢就是手工瓷业遗存的。这些遗存呢当然以御窑厂为代表了，然后以早年的这个落马桥还有福田窑这两个宋元时代最辉煌的一个民窑的窑业，这个也是代表这个皇家的窑厂的，像那个落马桥。除了这个窑厂之外呢，我们还找着相关的行业，你像这个马刀 还有这个窑材，就是把整个城市的脉络通过这个遗存呢把它理清楚。
0: 就是通过我们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我们可以窥探到景德镇这座城市它的发展脉络。
2: 对，
1: 是。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重要的遗存呢，你像那个以前呢没有发掘出来的相关的行业的，像那个天后宫，天后宫上是与这个外销有关的，就是寄生妈祖的这个海神的一个庙，居然在内陆地区还有。还有这个清真寺，他也把它列入进来了，就是因为海上的贸易和陆路的贸易畅通之后啊，有很多外来的人呢到景德镇了，这就带来一个不同的这个信仰啊，也在景德镇得到了体现了。然后就是码头，你像那个建西码头，它是供应景德镇柴窑的一个独有的码头，这是也通过考古发掘啊，把它列入到这个遗存的部分的。通过这些遗存，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年景德镇呢商贸的发达，来叙述景德镇陶瓷辉煌的历史。
2: 江总刚才说的就是御窑是最核心的一个区域，这也是很多人对景德镇的一个核心的理解，就是古代给皇帝烧窑的地方。但这个呢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觉得你景德镇强就是因为给皇帝烧瓷器。但其实完全不是哈，因为御窑是一个核心，或者说是一个大型央企，但是围绕这个大型央企有无数的民营企业，这是构建景德镇的一个基础，并不是说只有这样一个窑厂。因为从人数上或者说从生产规模上来说，虽然它可能是最顶级的存在，但是考古发掘里面就是御窑厂周边有大量的民间的窑厂星罗棋布啊，这个才是我们说景德镇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它并不是只有一个代表性的为皇家烧窑的窑厂，而是它整个城市都是在围绕陶瓷这个产业，所以遗存的遍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是远远超乎大家想象的。这个才是我觉得景德镇真正强大也真正最有魅力的地方。如果大家到景德镇来，可能你并不只是看一个点，而是看到整个这个城市在过去曾经达到的辉煌的程度，以及在今天它又能够给你带来很多新的体验。
0: 就其实景德镇手工瓷业它就像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御窑厂也就是我们说的官窑，它是其中很核心的一部分，在它的周围有很多的民窑，比如说我们的官窑当中有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样式啊，可能会流传到我们的民窑，那民窑当中有一些很好的工匠可能又会反哺我们的官窑，他们其中的这个关系可能是相辅相成的。
1: 相辅相成的，因为御窑厂它是皇家的，它的经费的来源充足啊，再一个它的技术是代表当时中国最顶尖级的技术，包括它的设计人员，包括它的材料都是最好的最优质的，那么这些资源它就可以带动景德镇的整个行业啊。比如一个新技术的出现，一个新材料的出现，一个烧造工艺的出现，它无形中是会影响到民窑的，民窑的很多优秀的工匠，它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官窑的制作和生产了，使产品的精益求精了。所以以御窑厂为核心的与民窑为基础的这种互动关系啊，一个良性的循环，自始至终就推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也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独立的一个手工业城市。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良性循环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周老师，良性循环是不是延续到了我们今天？今天您再去实操的时候，有没有和这个45处遗址有过发生过互动？
3: 对我们现在影响肯定是有的，当时的这个官窑对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有很直接的这种影响，但是现在就百花齐放啊，有人喜欢宣德永乐，有人喜欢康熙雍正，我们有时候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当时原汁原味的这种味道，然后做一些现代人喜欢的这个器具，比如说茶器，古代没有专门做这个茶器的这个门类，那我们现在有专门有了，还做什么酒具咖啡具都有了。
0: 有没有哪个创作哪个器具是各位觉得融合的特别好？
2: 有一部分很擅长的就是用元青花的工艺来做，比如说做一个可乐杯，
0: 可乐杯
2: 啊，对啊，比如说画的是一个元青花的龙纹，然后从材料到装饰风格其实都是元代的，但是它是一个现代人生活的一个器皿。那这个又完全是进入了现代人的生活，那这一类的其实很多啊，因为他们一直在做。
0: 其实我也挺想看一看，就是用我们古代的这样一个杯子来装我们现代的可乐，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
2: 不止啊，还有很多乱七八糟
3: 可乐杯啊，酒具啊，茶具啊，
0: 古今交融。
3: 对，
1: 这样就是说把古代和今人的那种审美啊比较完美的交起来了。我觉得这种生意啊，未来的这个作用啊，这方面哈，应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0: 这其实也是我们说的这个活态传承最好的一个印证了，
3: 对
0: 吧？我们原来的东西，
3: 古为今用，
0: 对，古为今用。
2: 这里面有一个点是

0: 景德镇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一讲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啊，因为很多非遗可能面临失传，但是在景德镇这个行业发展得非常好，活得都挺好的。
1: 更多的讲的是传承。
2: 对。
1: 听完三位老师的讲解啊，我们对这份世界遗产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份荣光来之不易，背后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精心保护和历经11年的申遗之路。那这个我们江所长应该是很了解了哈，您都是亲身参与在里面的。
2: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一路以来保护和申报的历程。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保护和申遗之路共经历4个阶段。1982年，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列入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启保护的起步阶段。1984年，御窑厂遗迹被考古确认。2007年，列入国家重点大遗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先后作出2次重要批示。为推动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瓷业遗存和文化遗产保护指明方向，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进入抢救保护阶段。当年3月，景德镇正式启动申遗工作。2017年，御窑厂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批准设立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申遗工作是其中的重要任务。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景德镇，深刻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为申遗工作指明方向。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迈入申遗攻坚阶段。2025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正式确定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申遗工作迈入冲刺阶段。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整整11年的筹备，我们说从考古到普查，方方面面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三位呢，看我们的江所长亲身参与了申报，然后我们的涂老师长期开展文史研究，还有周老师扎根至瓷一线。那么这十几年里，有没有哪一处遗址、哪一件和申遗有关的小事儿，让各位印象特别深刻？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江所长？
4: 这个太多了。你像那个申遗的时候啊，要把哪些列入申遗这一块，就颇费考虑啊。
1: 对，
4: 当时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到底以遗存呢，还是以这个文化景观呢，还是以综合的文化信息来做申遗的内容。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比较全面的、最好的来体现景德镇，这是大家的一个夙愿。所以前期的工作做得非常大。你像我们最早的工作，就是对景德镇的所有的保存的比较好的或者有价值的遗址、遗存呢，都进行过实地考察。这次申遗很多的背景照片、重要的资料阐述啊，都是源自于窑厂的发掘。你像这个中国人最早使用青花料的时代，过去都以为是陈化开始的，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正是在宣德时期就用了青花料了，这是在阐述这个文本的时候取得巨大的支撑的。另外就是斗彩的出现了，过去也以为是陈化官窑的制作，那么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正是在宣德时期就有斗彩出现了。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就是非常真实地还原出整个历史的面貌。
1: 在探索当中发现，其实在申遗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收获。
2: 对，
4: 是的。其实过去的这个遗址的发现呢，还不是我，是刘新元先生，就是我的老师，我的前任呢，刘所长。这个80年代早期，御窑厂的南门那一块做下水道，里面出了很多瓷片。刘先生那个时候已经在博物馆系统工作，路过的时候就把这个瓷片呢收集起来。找了一帮年轻的人呢，包括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在拼，结果拼的时候就发现都是可以拼起来的。官窑的瓷片是跟其他的民窑是完全不同的。84年一直到87年，大概拼出了100多件，就在香港啊做了个展览了，这样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才知道御窑厂这么重要。 所以人家讲我们是用瓷片拼出来的一个陶瓷历史。
0: 在景德镇的旅游，或者说对景德镇的这些瓷业文化了解，你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和知识背景的。
1: 嗯，
0: 因为它背后有一整套东西，这一整套东西它的价值非常的大。如果你了解这背后历史文化以后，你看它的状态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

0: 也筛选出了一些最关心的问题。那接下来想请江所长来为大家支支招，如果我们现在来景德镇旅游，该怎么来规划这些遗存核心点位的这样一个游览路线呢？
1: 这个大概可以从这个三个方面可以考虑。第一个我建议哈，约场是第一的，不开约场等于没人来景德镇，因为它实实在在的可以体现出整个景德镇的这个最辉煌的代表的遗存。两宫博物院的所有的收藏啊，它都是出自约场的。现在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藏品，你像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奇美这些世界顶尖级的博物馆，包括日本的东洋陶瓷美术馆，还有这个日本的国立博物馆，最好的瓷器都是出自御窑厂的。
0: 哦，那我们御窑厂的分量真的在世界上都还是很重的。
2: 就是全世界最顶级的博物馆，如果你没有收藏御窑厂的瓷器，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1: 这个也就是能体现这个博物馆在这个国际上有地位的
3: 绝对高度。
2: 对。
1: 现在我为什么要提倡到御窑厂去看呢？就是因为御窑厂出来的东西，尽管是破破烂的，它也在它的权威性呢。比如像各大收藏的，只有跟我出土的遗物，跟我这些破破烂烂的瓷片子或者器物相同，你才是真的啊，或者你就是假的。另外就是很多的遗存还在啊，我们有作坊遗存、窑炉遗存，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体系还保留着。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还可以考虑，就是和陶瓷制作有关的辅助行业呢，我们现在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是在高岭，还有一个是长岭，都在一个地方，都在乡村呢，风景也特别优美，既可以领略陶瓷的文化，也可以观赏啊田园风光。另外你还可以做一点深度游，比如我对陶瓷有专深的研究，或者是对某一个时期的有专深的研究，我就可以建议你到这个南市街，还有这个寿安、南河和小南河流域的几个重要的窑厂去看一看。你比如讲晋坑啦，它是个宋元时代的遗存啦，还有那个南市街啦、蓝田窑啦，就是这一块可以看到整个宋元时期窑业的规模和它的生产的格局啊，你可以知道景德镇是怎么来的。
0: 核心游、周边游、深度游，我们江所长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在这儿呢，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来我们江西景德镇走一走、看一看，一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风采。
4: 一盆高岭土，孕育满城窑火；一座景德镇，承载中华瓷脉。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窑火千年，世界回响。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实对本地的这个陶瓷产业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机遇哈，江所长。
1: 对，对人们的认知提高了，我们很多的从事陶瓷行当的每个行业啊，多多少少都会和这个遗存发生关系。你比如讲制作原料的这个现在还在制作，甚至还在保留着古代的这种工艺，还有那些作坊，现在烧的那些窑炉跟盛宜的那些宋元时期的窑炉，还有这个清代的窑炉都是一样的。所以都有保留，可以看到它的活化的一个过程，生以后啊，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契机，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对它的促进和影响力，我觉得是非常巨大的。
0: 其实我们景德镇的瓷器已经是世界闻名了，像刚刚各位老师说到了，很多的博物馆都是以收藏有我们景德镇的瓷器为荣的。那再加上现在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对于我们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契机。
3: 对。
0: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周老师啊，对于我们手艺人培养，还有我们经营手工作坊来说，又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3: 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景德镇制瓷的这个工艺，然后我们景德镇的这个制瓷匠人的这个地位也会提升，做生产做销售的时候就不用说，这是世界遗产，从古到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瓷器，只要有人吃饭，只要有人喝茶，我觉得
1: 我讲个比较浅显的比喻哈，比如讲我们到了药厂以后，哎，我到了他的作坊里面一看，哎呀，这个跟我药厂的东西一模一样的， 那么一下子就认识了，哦，这个作坊的东西好，跟约厂那个世界遗产出来那个东西一模一样的。
0: 就是我现在可以直接拿着世界遗产回家喝茶了。
3: 对对对对。
2: 申遗这件事情呢，它其实会变成一个文化事件，它会变成一个更大的流量端口，它会更刺激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本质上是因为这个行业

0: 发展以后，它会吸引很多人加入进来，
1: 嗯，
0: 各种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1: 嗯嗯。
0: 来。所以现在整个景德镇这个状态比原来其实要好很多。随着生意的成功，我觉得可能会带来更大范围的影响。
1: 嗯，其实说起来文旅，比如说我们说博物馆啊，说文物啊，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让文物活起来。但是其实说到我们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它本身就是一个活态传承。那么各位老师认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更好的来展现这份遗存独有的活态价值呢？
2: 传统的手工业还要继承，古代的手工业要匹配。比如讲，我们发掘出来的一些作坊是吧，包括一些这个窑炉啦，它现在还在使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互联系了，给它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撑。另外呢，还可以从这个制作成型方面呢，也可以利用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哈，来还原古代的制作的工艺。当然，更重要的还就是有一批好的工匠啦，来支撑这个行业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遗存的阐释啊，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手工匠人的地位。他不仅是一个手艺人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1: 我觉得您这一点说得特别好，就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就是我们的这个匠人、工匠，他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现在说这个活态传承、活态价值，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手工
0: 还在
1: 匠
0: 做，
1: 人，
0: 还在
1: 他们
0: 做，
1: 仍然在做。
0: 对。对，首先呢，景德镇的这个活态传承是一直就活着的，
1: 嗯。
0: 这个和其他很多地方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很多有名的瓷器窑口，其实都可能断烧了几百年、上千年，
2: 对，
0: 景德镇其实从来没有中断过的，
2: 对，
0: 而一直活着，而且最近十几年活得还挺好。你看佩文他们
1: 越
0: 其实
1: 活
0: 就
1: 越
0: 做
1: 年
0: 得挺
1: 轻。
0: 好，对。但是景德镇，我觉得这一轮开始面对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升级。
1: 嗯。
0: 景德镇现在面对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新一轮的升级。而这种升级呢，我觉得更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升级。就景德镇仍然是一个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都被低估的城市。我们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第一，景德镇的传统陶瓷行业的水准之高，仍然是全球最顶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整个景德镇的商业的升级。
3: 景德镇的做的这个瓷器呢，完全还是靠手工的，就很难做到批量生产。
0: 这个是这样的，比如说瑞士手表的一些很牛的这些作坊，它也是只能做很少啊。但是通过现代商业体系的升级，很多就变成了品牌化。我们知道很多瑞士手表的顶级品牌，早年其实也是这样的作坊，所以我觉得这是机会，未来可能景德镇会出现世界级的品牌。那个才是真正意义上景德镇重新走向辉煌。
3: 见证历史，
0: 对对，
1: 嗯，
3: 我还有一点想说，就是什么呢？使用是最好的保护。在博物馆里面，我们天天看它、瞻仰它不够，要把这些好的制作工艺、这些好的彩
0: 进入大家的生活。
3: 介入到我们的茶器、酒具、碗，我们把这些老的、好的这种工艺把它拿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活态遗存，更多的用，更多的做成器物。
1: 就是不能束之高阁。其实就
3: 对
1: 像我们
3: 对
1: 刚
3: 对
1: 刚说的，把古代的这种瓷器做成可乐杯，飞入寻常百姓
3: 对，
1: 家，拉近和我们普通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就像您刚刚说的，最好的保护就是使用，
3: 使用
1: 更好的
3: 对，
1: 我们在一直使用的过程当中，那它就不会断，就不会死亡。
3: 对，
2: 是啊，
0: 对吧？
2: 我记得景德镇很多的
3: 很
2: 做
3: 多
2: 法
3: 这种，
2: 都在做这个事儿，他们已经在默默地把这个古代的工艺啊，活化成现代人们能理解的或者能欣赏的一种新产品。
1: 那现在啊，借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跻身世界遗产的契机，各位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把千年的瓷业保护好、传承好，做出新特色呢？
2: 这个保护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善的机构，这个剩余点是在各个区县的管理不是统一的呀，将来可能要有个专门的协调机构或者一个管理机构，同时还要一个研究机构。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普遍的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另外呢，就是要培养一些年轻人来从事这个职业。它有很多新的问题、新的保护的内容，它的研究要深化。
1: 嗯，我们既然要更好的传承下去，还是要更多的新鲜血液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来。那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年轻人啊，周老师，您从做品牌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还有什么方面可以更好的传承好、保护好呢？
3: 就是我们做品牌来说啊，也是希望行业专门出一个机构，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保护一下。我觉得
0: 政府层面需要做的一个事情是搭建一些平台，让大家共同的参与利用这些遗产。 搭建一些平台以后，企业也好，品牌方也好，从他们

0: 的角度可能怎么去利用。
1: 就是还是需要统一保护、统一管理。
2: 对，
3: 是。
1: 今天呢，我们与江建新所长、涂瑞明老师、周佩文老师共叙景德镇11年申遗历程，品读这份遗存独有的文明底蕴，厘清申遗赋予这座城市的时代意义。千年瓷都，文脉悠长，此次申遗成功赢得了世界级认可，也为遗址保护、传统手艺传承、城市文化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作为全球首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瓷主题遗产，这片由多处点位构成、跨越千年的手工业遗存，既承载着古人炉火相传的匠心，也肩负着当代人保护传承的使命。我们说列入名录啊，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未来唯有守好遗址根脉，传好手工技艺，讲好陶瓷故事，才能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匠人精神代代延续，熠熠生辉。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特别访谈节目《千年窑火光耀世界》，主持人杨月，代表责任编辑张吉昌、郑杰，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9: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0: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1: 有多优惠？
1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我是主持人舒阳。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今天白天从湘赣交界处擦过江西北上，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另据消息，昨天全省有84个国家站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其中有34站超过37度。全省的最高气温以玉山38度为最高，上饶、广县37.9度次值。那全省的最低气温呢，是以井冈山20.6度为最低，庐山22.1度次值，崇义23度第三。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阴天有中雨转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萍乡市和吉安市东部阴有中雨转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